千年之恋这首歌最让人惊艳的就是它的混音和编曲。这首歌编写的管弦乐谱结合东西方歌曲精华，编曲缜密，乐器搭配精湛，让人感到有跨越时空的交错，美丽与哀愁荡气回肠。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来，不计免赔险该不该买呢？首先我们弄明白啊，什么是不计免赔险。不计免赔险呢，是一份比较实用的商业险，可附加于第三者责任险和车损险，不可以单独进行投保。若是发生了合同上约定的意外事故，本来自费的那一部分就直接转给保险公司来承担，车主无需再自掏腰包承担事故的费用了。打个比方说啊，在某次事故当中，车主负全责要赔100万，根据规定呢，保险公司赔偿80万，车主要自费赔偿20万。但是你有不计免赔险，你的损失呢，保险公司全赔，也就是100万的赔偿，保险公司全包了。所以说，这样的险种还是很实用的。

所以不计免赔险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大部分主险都有一个免赔率。拿车损险来说，就算我们购买了车损险，车辆出了事故报险之后，还是会有一个15%的免赔率。修车花100元，保险公司呢只出85元，另外的15元呢需要我们自己来承担。如果我们购买了车损险的不计免赔，那么就没有15%的免赔率了。只要流程正常，符合赔付条件，保险公司会承担所有修车费用。不同的险种免赔率是不同的，最高的可以达到20%，大多数都是15%。免赔率是保险公司为了抵御风险而设定的，出险之后呢，车主也要承担一点费用，避免恶意多次出险。

个时间欢迎回来。需要提醒您的是啊，不计免赔既不是车损险，也不是第三者险。不计免赔呢是一种附加险，它是可以附加在车损险或者是第三者险里面的。车主只有购买了车损险或者三者险才可以买不计免赔险。其中车损险的不计免赔险负责的是车损险的免赔率的，不管三者险的免赔率。三者险的不计免赔险负责的是三者险的免赔率的，不管车损险的免赔率。所以每个险种都一一对应各自的不计免赔，并不是买一个不计免赔险就能对应所有的保险。继续来听歌吧，这是伍佰的晚风。

购买不计免赔险之前，建议首先要搞清楚主险当中的车损险和第三者险，然后呢，按照自己的情况来购买不计免赔。简单来说啊，车损险就是交通事故之后保险公司赔付自己的车的，第三者险呢，就是交通事故发生之后保险公司赔对方的人、车以及物体的损失。根据车险商改之后的规定来看，是属于车损险的，就是和其他的一些附加险一起购买，不计免赔跟着主险一起买，不能单独购买。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保险当中不计免赔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 最亲密的伙伴。
0: 他无处不在，
1: 无处不在，
0: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1: 不同的体验。
0: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车辆的商业险中，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和不计免赔险是广大车主最常购买的三个险种。不计免赔险呢，在车辆发生损失险或者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呢能负责原本被保险人自己负责的5%到20%的赔偿责任，所以不计免赔险还是值得购买，能够减少经济损失。稍后呢，我们为您介绍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还有不计免赔险在赔偿标准上的区别，方便您更好选择。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

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是赔偿范围最广泛的主险种，而不计免赔险呢是一个附加险，只有投保了主险之后才能附加投保的附加险。他们在赔偿标准上有所不同，车损险赔偿的是车辆遭受碰撞、刮花还有水淹等等这些损失，具体赔偿金额呢要结合事故原因、损伤程度来确定。三者险赔偿的是第三方的损失，是赔付交强险无法赔偿的那一部分，它能够分担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赔偿风险。而不计免赔险呢，作为附加险，是在限额内赔偿车损险或三者险未赔完的部分。而值得注意的是啊，保险公司设定了一定的绝对。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不计免赔险的性价比虽高，但它也是有条件限定的。在以下特定的情况当中啊，不计免赔是不生效的。第一个就是第三方肇事逃逸，找不到人。由于事故是第三方造成的，所以事故所产生的赔偿都应该由第三方赔偿。但是如果是第三方现场肇事逃逸，找不到对方，保险公司呢也只能免赔20%，不计免赔额险不生效。第二呢，没有购买相对应险种，不计免赔险必须附在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上才能起作用。如果你买的是第三者责任险的不计免赔险，但是需要理赔的是车损险的不计免赔险，这时候第三者责任险的不计免赔险是不能获得理赔的。所以投保的时候一定要看清主险是什么。而第三点啊，就是事故责任难确定，发生事故的时候车主将汽车驶离现场，没有办法来确定事故责任，这种情况保险公司在赔偿的时候也是只会按照20%的免赔率，不计免赔险不生效。

般情况下，配置车险基本会有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车损险，这样呢才全面。既然主险都已经购买了，不计免赔险呢，也建议您啊也要购买，因为主险的价格很高，每次出了事故还不全赔，自己还要花钱，对车主来说实在是不划算的。不计免赔呢，价格不高，买了之后正常的事故都可以全赔，对车主来说是划算的。所以说啊，只有主险加上不计免赔才是一个完整的险种，对车主呢也更有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着比身体重的行李，又如一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袋。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 o'clock AM。
2: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

0: 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1: 林口市坝外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坝外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2: 绿色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共建美好家园。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云天收下策，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坝外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信这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读到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共同聆听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开始爱自己，我不再渴望不同的人生。我知道任何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都是对我成长的邀请，如今我称之为成熟。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才明白我其实一直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方，发生的一切都恰如其分，由此我得以平静。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自信。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不再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不再去勾画什么宏伟的明天。今天我只有做有趣和快乐的事，做自己热爱让自己欢喜的事，用我的方式，我的韵律。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单纯。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开始远离一切不健康的东西，无论是饮食和人物，还是事情和环境，我远离一切让我远离本真的东西。从前我把这叫做追求健康的自私自利，但今天我明白了，这叫自爱。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总想着要永远正确，不犯错误。我今天明白了，这叫谦逊。当我开始真正爱上了自己，我不再继续的沉溺于过去，也不再为明天而忧虑。现在，我只活在一切正在发生的当下。今天，我活在此时此地，如此日复一日，这就叫完美。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明白，我的思虑让我变得贫乏和病态。当我唤起了心灵的力量，理智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伙伴。这种组合呢，我称之为心的智慧。我无需再害怕自己和他人的分歧、矛盾和问题，因为即使星星有时也会碰到在一起，形成新的世界。今天我明白了，这就是生命。卓别林，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

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五章的第一个内容，你知道你在骗自己吗？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始终活在幻想当中哦。有人说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我想叫醒的这位仁兄叫做周碧，他是我认识的导师当中天赋极高的一位。导师班我们已经办了五期哦，从导师毕业班并开始活跃在全国培训界的导师至少有300多位，但像周碧这样有才华的只有一个。不单人长得帅，而且能歌善舞，还弹得一手好吉他，加上他天生的好嗓音，这样的天赋在娱乐圈发展都绰绰有余了，更别说做一名导师。但关于他的信息呢，总是分裂的。从他的朋友圈看，幸福满满，成就满满，不是在千人的会场演讲，就是被粉丝哦簇拥着要签名。每次和我见面的时候，或者是通话的时候，也都是好消息不断，不是跟某跨国集团签约，就是又创立了新的商业模式。有一次他跟我说，像我这样做培训太笨了，太累了，也挣不了几个钱儿。他整合培训及其他的产业，成立集团，目前呢已经在美国上市了，问我要不要入点股。而与此同时呢，刚刚与他分开的老搭档却告诉我，他不务正业，公司已经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了。前段时间呢，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又开创了一种新的培训模式了。

网上会员哦，已经近百万人，邀请我做去做一场千人的课堂，帮我创造一个培训人数的新的记录。我真的是信以为真了，安排好时间，坐等那辉煌一刻的到来。可随着时间的临近，他老婆却告诉我，他的公司陷入到困境，他对我所说的辉煌全是编出来的，而且我的课程呢，因为招生不足取消了。不是已经有近百万收费会员了吗？怎么又陷入到困境呢？我想不通啊，我忍不住就打电话给了周碧。结果呢，从他那里啊，我听到的永远都是好消息。他依然豪气万丈地跟我说，课程取消并不是因为招生不足，而是他最近实在太忙了，分身不开，让我再给他点时间，他一定会为我创造一个历史记录。可是啊，我认识他已经7年了，天赋远不如他的同行，都已经成为心理教育界的一些名师了，只有他还活在他的幻觉当中。周灭的故事，大家是不是感觉似曾相识呢？你身边是不是也有不少像周碧这样的人，在你面前啊总是光鲜亮丽，像个成功人士，他们看不起你正在做的小事儿，在他们面前呢，就算你的自我价值感还算高，也免不了会有几分自卑，因为他跟你说的都是让你望尘莫及的大事儿。可是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做小事的你呢，一直在进步呀，而满口大事的他们，却依然跟10年前一样，哦，豪气万丈地跟你说着他那伟大的事业，只是事业的名称换了一个又一个跟时代相符的标签，而你不知道的，或许还有他那不断增加的债务。

知道吗？任何一种行为都会消耗能量。为什么有些天赋极高的天之骄子，在事业上却干不过一个天赋平平的普通人呢？这要从说谎这种人类的天性说起了。说谎其实是人类的本能，从动物的伪装本能发展而来。为了生存啊，远古的人类在森林里生活呀，必须把自己伪装起来呀，以躲避凶猛的野兽的袭击。当人类发展了语言之后，伪装的形式就从身体的动作进化到语言了，通过语言来伪装自己，也就是说谎。说谎本身没有错，因为它是人类求生存发展出来的一种功能。这种功能呢，在危险的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可是如果我们滥用这种求生本能的话，那就很危险了。心理学原理显示，行为必须呢放在环境范畴上才会有意义。同一个行为呢，在不同环境的范畴中会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以伪装这种行为为例吧，在求生存的状态下，伪装呢是一种救命的行为。可是呢，在和平年代，时时刻刻伪装自己要付出代价的。你可能呢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耗尽力量，要么一事无成，要么疲于奔命。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任何一种行为都会消耗能量的。一般行为会结束，当行为结束的时候，能量就会得到及时的回补。比如跑步，它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能量，但人总不会一直处在奔跑的状态吧？就算你是职业跑手，也要休息的。可是说谎这种行为，它会让你永远无法休息。我们知道啊，一个谎言需要用数个谎言来掩饰，对吧？而数个谎言呢，又需要更多的谎言来掩饰。如此一来，谎言永无终点。虽然看起来说谎并不费力，可谎言一个接一个的运作的时候，请问你有多少精力经得起它无止境的消耗呢？那如何才能做到不说谎，或者尽量少说谎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说谎行为背后的原理吧。其实呢，说谎有两种，一种呢是对别人说谎，这个我们都理解，一种呢是对自己说谎。对于前者呢不难处理啊，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说谎哈，只要保持觉察就够了。当你觉察到说谎是一种消耗能量的行为的时候，你聪明的大脑自然会停止说谎的。没有人笨到明知某种行为会伤害到自己还继续为之吧。比较麻烦的是骗自己。当一个人在骗自己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在说谎。这种不容易觉察的说谎叫做合理化。心理学研究发现说啊，大多数人们在潜意识里觉得自己的行为都是正确的。当人们一旦认定了某件事儿，或者呢设定了某个目标之后，可能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原来的目标呢就算已经变得很荒唐了，但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总会找某些理由为自己开脱，把事情合理化并让人接受，使自己心理上得到安慰，而看不到真正的事实。其实啊，合理化是心理防御机制的一种，在无意识当中，人们会搜集证据为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以掩饰自己的过失，减少焦虑带来的痛苦，维护自尊免受伤害。

合理化通过以下三种模式啊。第一种呢叫酸葡萄式，此机制呢是衍生自这个寓言故事当中。对狐狸来说呢，吃不到葡萄是酸的，人类也一样，当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因自身能力不足而无法获得的时候，那就会加之贬损和打击哈。这种合理化的模式叫做酸葡萄式。第二种呢叫甜柠檬式，狐狸呢因为吃不到葡萄啦，走到柠檬树旁边，肚子饿了就摘下柠檬充饥哦，边吃边说柠檬是甜的，其实啊柠檬酸涩无比。有时候人们也会像这只狐狸一样，当我们无法得到更好东西的时候，就会发展出另一种防卫的机制，企图说服自己和别人自己所做的事情或拥有的就是最佳的选择，努力去强调事情美好的一面，以减少内心的失望和痛苦。这种防御机制会阻碍我们追求生活的进步的。第三啊，就是推卸责任式。这种的防卫机制呢，是指将个人的缺点和失败的责任推给其他人或环境，而让自己的心灵保持平静。

上三种合理化模式其实呢都是在说谎，只是呢这类说谎并不是欺骗别人，而是欺骗自己。欺骗别人容易察觉和改变的，你要知道欺骗自己隐藏得更深，对自己的伤害更大，所以骗谁都不要骗自己。

是骗别人还是骗自己，我们都在消耗自己的能量。只有当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说谎的行为，并且坦然地去承认它，这种消耗你生命能量的伪装才会停止。从当下这一刻开始吧，不再为说谎而耗费精力，你就可以把宝贵的精力用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鸿雁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准时收听啊。今天我们阅读的内容就到这啦，我是鸿雁。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名字叫做《一想到你呀》，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水，爱情的心事，幸福而憔悴，有几人能逃过。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2: 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油价。日前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于8月14号凌晨24点正式开启。本次油价调整具体情况如下：汽油每吨下调230元，柴油每吨下调22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每升将下调0.18元，95号汽油每升下调0.19元，0号柴油每升下调0.19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来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费5块钱。

我们再来关注新车发布。日前五菱正式发布了星光 M 的官方图片，新车定位为中大型 MPV， 车长超过5米，轴距达到3米。据了解呢，该车型将会搭载 1.5T 插电混动系统，匹配 37.9 千瓦时的电池，纯电续航达到170公里。新车主打的是大空间和豪华感，可以看作是五菱版的 GL8。从官图所呈现出来的感觉来看呢，新车售价区间或将定位在200,000元级别左右，实际售价和具体的配置以官方上市发布会发布信息为准。

过外观来看，星光 M 整体延续了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大灯造型和星光 L 基本保持一致。前尺寸格栅非常巨大，并且配备主动式的进气口设计，同时呢配合多条横向的镀铬装饰条。车辆的副驾侧将会配备有电动的侧滑门，右侧呢则是为选装配置。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高分别为5150、1920、1820，轴距为3000毫米，轮胎规格为225/55/218。新车的车尾门造型同样简约，贯穿式的尾灯营造出了不错的层次感。另外呢，新车有全景天幕和无天幕两种配置供消费者选择。在动力上，根据此前的申报信息来看，新车将会搭载 1.5T 发动机与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105千瓦，匹配37.9千瓦时的电池，纯电续航里程为170公里。

我们再来关注享界。日前，享界 V8 纯电版登上了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33批名单。目录显示，新车将搭载127瓦时电池包，新车纯电续航为775公里和830公里。新车定位为一款中大型的 MPV， 车身尺寸和智界 V9 相近，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其中增程版最长续航可以达到339公里。通过外观来看，享界 V8 配备有大倾角的前风挡， A 柱设置有三角窗，车头采用流线型的结构，前脸呢搭载分体式的车灯，同时呢配备贯穿式的日行灯。灯组内是星河纹理图案，前包围呢是预留了进气的结构，车顶标配有激光雷达。在车身尺寸方面，新车长高分别为5335、2005、1805，轴距为3250毫米，配备19英寸轮圈。车辆的尾部采用贯穿式尾灯，灯组纹理和前脸日行灯形成呼应，整体外观风格和智界 V9 存在一定的差异化的设计。在动力方面呢，享界 V8 全系提供单电机、双电机两种驱动版本，纯电版和增程版电机参数保持一致。增程版车型搭载 1.5T 增程器，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18千瓦，纯电版和增程版单电机版本电机的最大功率均为227千瓦，双电机版本前电机最大功率16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227千瓦。我们再来聚焦荣威。日前，荣威嘉悦07开启盲定，支持999元意向金即可锁定盲定先享权益。预售开启前下定，提车可以享受50000先享积分。同时呢，还能够获得早八能量舱专属盲定礼遇，新车定位为150000元级别。该车呢是定位为大五座中大型 SUV， 搭载 Momenta R7 高阶辅助驾驶系统，主打15万到20万元的细分市场。荣威嘉悦07在外观上采用的是垂直型的设计，前后截面接近90度，配备有贯穿式的星链车灯，车头处搭载近3000颗浮雕星芒灯组，标配主动式进气格栅，车顶配备有激光雷达。车辆侧面配备半掩藏式门把手和多辐轮圈，车身尺寸为4900、1910、1745，轴距为2908毫米。该车型呢采用的是短前悬长后悬的车身布局。在内饰方面，覆盖软性材质 AI 灵光氛围灯，实现可感知能表达懂情绪的高阶声光交互。在仪表台中控区域以及腿部区域采用的是3层阶梯式的结构布局。整车呢将会搭载双15.6英寸的 2.5K 屏幕，包含中控屏和后排可折叠屏。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1.5 升增程混动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为72千瓦，驱动电机峰值功率为162千瓦，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提供 32.6 千瓦和 44.2 千瓦两种电池规格。32.6 千瓦时的电池版本 CLTC 纯电续航能力为220公里，44.2 千瓦时的版本 CLTC 纯电续航为320公里。最后呢，来看一下奇瑞 QQ。日前，奇瑞 QQ3 EV 新版本车型的设计图片曝光，新版车型有望在成都车展当中进行亮相，新车转向更加精致的特别版本。奇瑞 QQ3 EV 新版本呢，是采用的 Niro Rito 新摩登设计理念，以现代方式重新组建演绎经典的摩登元素。新版车型呢，将会推出英伦绿和奶咖色两种专属的外观颜色。另外 QQ3 EV 新版本车型将会延续现款车型的前大灯，重新设计下格栅，强化前脸的横向视觉比例。在动力方面，奇瑞 QQ3 EV 采用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您来了解在炎热的夏天到底要不要清洗汽车的空调呢？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常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在炎热的夏天，汽车到底要不要清洗空调呢？有些司机呢，一定会发现自己家里的爱车，尤其呢是一些开了多年的老车，车厢里的空调会出现发臭的问题。这个事儿啊，千万不能马虎。空调有异味，真相到底是出在哪里呢？说白了，一般呢是出现在两个地方。第一个呢是空调进气口堆积了大量的杂物和灰尘，第二呢则是空调系统内部滋生了大量的细菌。那么这些杂质呢放着不管，味道呢真的是会把我们熏到，同时呢还会导致我们身体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我们先来说进气口，打开发动机舱，在副驾驶前边呢有一个进气格栅，可以呢提前的把上面的一些树叶啊，包括死掉的蚊虫杂物呢全都清洗干净。再来说一下空调滤芯。空调滤芯呢，其实啊我们每个人呢都可以自己动手换，而且呢更换起来并不复杂。一般呢滤芯会放在两个位置，或者呢是在发动机舱副驾驶那一侧，或者呢是在副驾驶手套箱里边。大家呢在网上搜一下相关的攻略呢都有很多很多，网上呢只需要花上几十块钱就能够买到大牌的正品，这个价格呢一般会比4S店排便宜一半还多啊。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我自己的爱车呢开的时间并不长，可能才一年多的时间，用不着洗吧。但是在这里呢，常还是建议大家起码呢每半年来检查一下，一年呢最好进行一次全面的更换，先自查一下进气口，然后呢再换上滤芯。

见别。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3: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4: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爱心无疆，少用一份一次性用品，多给地球一份喘息。节约一度电，一滴水，汇聚而成的是留给子孙的绿水青山。
5: 别让好奇心打开潘多拉魔盒，青少年朋友，毒品伪装成糖果、饮料、贴纸，看似新奇，却暗藏致命陷阱。远离陌生物品，拒绝尝鲜邀请，守护生命的纯净，无毒的青春才是最耀眼的光芒。
4: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6: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7: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4: 七夕不必拘泥寻常约会，8月19日，渔圈街区北广场，泡泡漫天飞舞， DJ 旋律萦绕耳畔，畅快水枪大战消解夏日酷暑，高颜值模特洒水派送清凉，水花交织爱意，晚风裹挟心动，一场肆意又浪漫的七夕狂欢，静待赴约。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

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0: 喜欢你。
1: 你刚说什么？能大声一点吗？我没听清楚。
0: 我说，我喜欢你。
1: 那你猜猜我呢？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4.5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超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渝轩，2026渝轩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渝轩也是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营扶持销量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渝轩也是黄金摊位，现在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0: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服饰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地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1: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也是八一轩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的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是新万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规划还有三街一地的网红街区，到七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Youth Club， 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的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那么在一楼呢，还特别设有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够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1: 我们再来到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手切鲜肉、毛肚、牛蛙，吸取一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蜀菜香成都，八一圈首家会员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1: 另外，为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永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电话153-0417-0860，153-0417-0860。
0: 再来关注紫鱼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市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火锅营业中，营业时间每天10点到22点。
0: 再来关注辽宁首店，重磅来袭，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五千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
1: 最后呢，来关注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由袁弘新美凯龙商场唤醒。

生以家居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家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次驻足都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轩综合广播。
3: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4: 林口市灞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2: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车让人，让出文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让出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一滴雨露挽救一个生命，一片蓝天拯救一个地球，打造一方净土，同享一片蓝天，让环保扎根现在，用绿色昭示未来。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6: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8: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3: 比赛开始，9秒58。
1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

0: 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汇集全屋定制，瓷砖地板，卫浴洁具，沙发软床，灯饰窗帘，智能家电全品类，家居建材，从毛坯整装到软装搭配，一站式配齐，理想居所。装修不用东奔西跑，好物一站挑选，品质售后更有保障。营口拜轩、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恭候莅临品鉴。
2: 他钢筋铁骨，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为了避免交通事故带来的损失，很多朋友在选择商业车险时一定会勾选或者是附加不计免赔险，但是现在不计免赔必须和主险一起购买才行。那么不计免赔是车损险还是第三者险呢？买了车险和第三者一定要买不计免赔吗？今天我们就来跟您来聊一聊不计免赔险该不该买。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飞儿乐团的千年之恋。

千年之恋这首歌最让人惊艳的就是它的混音和编曲。这首歌编写的管弦乐谱结合东西方歌曲精华，编曲缜密，乐器搭配精湛，让人感到有跨越时空的交错，美丽与哀愁荡气回肠。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来，不计免赔险该不该买呢？首先我们弄明白啊，什么是不计免赔险。不计免赔险呢，是一份比较实用的商业险，可附加于第三者责任险和车损险，不可以单独进行投保。若是发生了合同上约定的意外事故，本来自费的那一部分就直接转给保险公司来承担，车主无需再自掏腰包承担事故的费用了。打个比方说啊，在某次事故当中，车主负全责要赔100万，根据规定呢，保险公司赔偿80万，车主要自费赔偿20万。但是你有不计免赔险，你的损失呢，保险公司全赔，也就是100万的赔偿，保险公司全包了。所以说这样的险种还是很实用的。

之所以不进免赔险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大部分主险都有一个免赔率。拿车损险来说，就算我们购买了车损险，车辆出了事故报险之后，还是会有一个15%的免赔率。修车花100元，保险公司呢只出85元，另外的15元呢需要我们自己来承担。如果我们购买了车损险的不计免赔，那么就没有15%的免赔率了。只要流程正常，符合赔付条件，保险公司会承担所有修车费用。不同的险种免赔率是不同的，最高的可以达到20%，大多数都是15%。免赔率是保险公司为了抵御风险而设定的，出险之后呢，车主也要承担一点费用，避免恶意多次出险。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需要提醒您的是啊，不计免赔既不是车损险，也不是第三者险。不计免赔呢是一种附加险，它是可以附加在车损险或者是第三者险里面的。车主只有购买了车损险或者三者险才可以买不计免赔险。其中车损险的不计免赔险负责的是车损险的免赔率的，不管三者险的免赔率。三者险的不计免赔险负责的是三者险的免赔率的，不管车损险的免赔率。所以每个险种都一一对应各自的不计免赔，并不是买一个不计免赔险就能对应所有的保险。继续来听歌吧，这是伍佰的晚风。

购买不计免赔险之前，建议首先要搞清楚主险当中的车损险和第三者险，然后呢按照自己的情况来购买不计免赔。简单来说啊，车损险就是交通事故之后保险公司赔付自己的车的，第三者险呢就是交通事故发生之后保险公司赔对方的人车以及物体的损失。根据车险商改之后的规定来看，是属于车损险的，就是和其他的一些附加险一起购买，不计免赔跟着主险一起买，不能单独购买。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保险当中不计免赔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他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0: 他
1: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车辆的商业险中，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和不计免赔险是广大车主最常购买的三个险种。不计免赔险呢，在车辆发生损失险或者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呢能负责原本被保险人自己负责的5%到20%的赔偿责任，所以不计免赔险还是值得购买，能够减少经济损失。稍后呢，我们为您介绍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还有不计免赔险在赔偿标准上的区别，方便您更好选择。

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是赔偿范围最广泛的主险种，而不计免赔险呢是一个附加险，只有投保了主险之后才能附加投保的附加险。他们在赔偿标准上有所不同，车损险赔偿的是车辆遭受碰撞、刮花还有水淹等等这些损失，具体赔偿金额呢要结合事故原因、损伤程度来确定。三者险赔偿的是第三方的损失，是赔付交强险无法赔偿的那一部分，它能够分担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赔偿风险。而不计免赔险呢，作为附加险，是在限额内赔偿车损险或三者险未赔完的部分。而值得注意的是啊，保险公司设定了一定的绝对免赔率，如果违反交通安全的相关规定，免赔率也是无法通过不计免赔险进行规避的。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不计免赔险的性价比虽高，但它也是有条件限定的。在以下特定的情况当中啊，不计免赔是不生效的。第一个就是第三方肇事逃逸，找不到人。由于事故是第三方造成的，所以事故所产生的赔偿都应该由第三方赔偿。但是如果是第三方现场肇事逃逸，找不到对方，保险公司呢也只能免赔20%，不计免赔额险不生效。第二呢，没有购买相对应险种，不计免赔险必须附在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上才能起作用。如果你买的是第三者责任险的不计免赔险，但是需要理赔的是车损险的不计免赔险，这时候第三者责任险的不计免赔险是不能获得理赔的。所以投保的时候一定要看清主险是什么。而第三点啊，就是事故责任难确定。发生事故的时候，车主将汽车驶离现场，没有办法来确定事故责任。这种情况，保险公司在赔偿的时候也是只会按照20%的免赔率，不计免赔险不生效。

0: 在为我遮风挡雨。 Please believe me。
1: 一般情况下，配置车险基本会有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车损险，这样呢才全面。既然主险都已经购买了，不计免赔险呢，也建议您啊也要购买，因为主险的价格很高，每次出了事故还不全赔，自己还要花钱，对车主来说实在是不划算的。不计免赔呢，价格不高，买了之后正常的事故都可以全赔，对车主来说是划算的。所以说啊，只有主险加上不计免赔才是一个完整的险种，对车主呢也更有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我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又一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

0: 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3: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
6: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7: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7: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7: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7: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9: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7: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1: 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些人啊，在一家公司工作五六年了，还是在基层岗位；有一些人进公司一两年就升职了。到底是能力的问题，还是不够努力的问题呢？职场中的晋升并没有那么简单，不是你做得久、做得多就一定会被提拔。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说说领导最不会提拔的四种员工。下面雨飞就来说说哪四种员工是领导最不会提拔的，希望各位职场丽人都能够仔细考虑。首先呢，是等着派任务的员工。员工类型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等待型，等着事情做，只要领导不安排新任务就无事可做。第二种是催促型，手上堆着很多事情，一直没做完，也一直被催促。第三种是主动型，主动争取工作，哪怕任务有难度也愿意挑战。而职场中的大部分人都属于等待型，让我做我就做，不然当不知。一个搞创业的朋友这样跟我吐槽，他看到下属无所事事，甚至玩手机游戏，就问他们的工作做得怎样。那个员工十分坦然地说，要做的都做完了，我没事了。朋友坦言，他当时很想发脾气，直接痛骂那个下属，既然没事干了，那你也可以走人了。在职场中，这种无所事事的人真的不

少，他们倒不是什么都没做，只是已经完成了上级派给他们的任务，手头上又没有其他事情，所以就闲下来了。去要任务吧，不甘心，觉得自己好不容易闲下来，要好好歇歇。闲着没事吧，也觉得不妥当，毕竟其他人都在埋头苦干，只有自己在偷懒。等着派任务的员工，表面上看是没有事业心，实则是没有认识好、规划好自己的工作。老板最需要的是把工作当作事业来做的员工，能想老板之所想，急老板之所急，把所有工作都做到位，让老板没有后顾之忧，以最大的热忱和斗志去完成工作，不敷衍，不应付，主动争取，完美完成。不管在什么地方，主动的人才有发光发热的机会。其次是经常发牢骚的员工。上一季度结束时，老板直接取消了我们的季度奖金，原因是有人吐槽不公平，这主要是由市场部和营销部闹出的矛盾。市场部主要负责业务，天天早出晚归，鞋子都磨坏了几双，主管就给大家多争取了10%的奖金。这下营销部就不满意了，认为市场部的业绩离不开他们的策划和营销，所以啊，奖金也得一起分。十分偶然的机会，老板听到了营销部几个老员工暗讽隔壁部门的悄悄话，老板认为这种风气十分不好，干脆不发奖金了，下个季度从零开始。经常发牢骚的员工不仅影响了自己的工作态度，甚至破坏了公司的工作氛围。在我们身边总有这样的人，整天抱怨这抱怨那，总是在找茬，没有什么能让他们顺心的。这样的人领导会喜欢吗？自然不会。一来领导认为他们影响了其他员工的工作情绪，甚至成了公司负能量的传播者和制造者。二来，很多抱怨其实就是无病呻吟，不利于个人工作，也不利于公司发展。有句话说得好，言多必失。如果你对同事有意见，就要分析到底是谁的问题，实在无法解决就当面沟通，好过背后说人坏话。如果你对公司有意见，可以单独向领导反馈，说出你的意见与建议，领导说不定会认真考虑。话不投机半句多，逢人只说三分话，这是职场的生存之道。接下来是总打小报告的员工。为什么总有人喜欢打小报告呢？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自以为是老板安在办公室的监视器，老板看不到的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他们就一一收集汇报，自以为很能干，其他同事的弱点、缺点、错处，他也要报告给老板，让老板知道下属的不称职。对于自己却无限的宽容，习惯给自己找借口，要不然干脆看不到自己的错。这样的人自以为讨得领导欢心，可领导只会觉得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心思都不放在工作上。之前听说一个小企业的老板是这样做的，他鼓励员工私底下提意见，有什么都可以提出来，只是当这些人协工提加薪时却不予理睬。有人问他原因，他说鼓励举报但绝不重用，阳奉阴违的人可以背叛一起奋斗工作的小伙伴，自然可以背叛领导，甚至背叛公司。换作是你，你是喜欢守口如瓶的，还是四处打小报告自以为是的人呢？只有忠心耿耿、工作踏实、绝不招摇的人才能得到领导的信任与重视。最后是擅长钻空子的员工。职场中有这么一些聪明人，擅长钻空子给自己谋利，最典型的莫过于抢功劳。一位听众朋友分享了他的经历，一次他独立完成一个非常好的项目，在研讨会上意气风发地介绍经验，说这个项目我酝酿了很久，有时躺在床上也还在架构，所以在执行时每个细节都做到位了，才有这么好的效果。他敏感地发现，当他说完话时，总监的脸黑了。总监站起来说，其实这个结果并不如你之前呈给我的计划书好，虽然你尽力了，但我觉得还是差强人意。这位听众朋友之所以被领导直接打脸，原因就在于抢了所有功劳，让领导面子过不去了。
任何工作，如果没有领导的信任和支持，其实是很难开展的。同样，若所有便宜都被你占尽，那么你和同事的关系会越闹越僵，难以继续合作。善于钻空子。

有的聪明人不是利用规则漏洞，就是利用言语漏洞，看起来占尽了便宜，实则上是给自己挖坑。一个聪明的领导不会看不出你在钻空子，主动让你占便宜。偶尔的纵容或许是他不在意，但若你真正侵犯了他的利益，他就不会继续容忍了。说到底，职场很公平，你在这里多占了便宜，就要在那

和优秀的员工过不去，只要好好干，就不愁没有发展。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有些小仙女啊，总是抱怨说遇不到真命天子，她觉得好的人家瞧不上她，人家对她有意思的她又瞧不上，而问她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对象，她却又说不出个究竟。接下来呢，我们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如何成功脱单。知道自己想找个什么样的人，其实这就像是一个技艺精湛的画家，你让他画风景、画人物，他都能画得栩栩如生。可是啊，你让他画虚无，他的画作却未必能够让你满意。世界上最难画的就是虚无，没有具体目标，没有具体条件，即便是身边的人想给你介绍对象，也无从下手。所以啊，想成功脱单，你首先要弄清楚你想要什么。把你对另一半的要求具体细则化的列出来，具体到你喜欢什么样的外形、什么样的个性、什么样的经济水平。比如说，你喜欢样貌中等偏上、会穿衣的、个性开朗阳光、经济文化水平偏高的。那么当你列出这些细则之后，再注意观察身边的，或许亲朋好友介绍的异性中有哪些符合你的条件，这样有目标的接触、有的放矢，就比漫无目的、凭感觉要有效率的多了。其次啊，要弄清楚他想要什么。感情是两个人的事，除了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之外，也得弄清楚你的理想型想要些什么。毕竟只有你一个人来电，也是于事无补。之前说你的理想型的样貌中等偏上、会穿衣的，那么这样的男生因为自己的外貌条件和对穿着打扮的追求，就说明他们其实挺重视外表，所以啊，能够吸引住他们的女生一般样貌也不会差到哪去，至少在穿着打扮上要做到美丽精致。在个性上，他开朗阳光，自然不会是宅在家中整日幽闭的宅男，所以他必定经常出现在朋友圈组织的各种聚会当中。因为他阳光、他健谈、他幽默，所以啊，他不会去喜欢那些整天宅在家里、个性内向、不好沟通的姑娘。他经济文化水平高，说明他学识较高，所处的家庭环境或者工作环境较好，那么同样环境、同样条件下的女生才会更容易处在和他一样的圈子，有着一样的眼界和学识，能够谈到一块儿。现在我们通过分析得出结论，你的理想型更想要的，或者是对之更有吸引力的女生，应该是样貌不差，至少懂得通过打扮给自己的外形加分，性格开朗，喜欢交际，容易沟通，并且呢，跟她有着相似的学历或者差不多的家庭环境、工作环境的姑娘。最后是要审视自己，当你通过了这些抽丝剥茧的理性分析之后，对于你想要的理想型和你的理想型想要的应该了然于心了，但是是不是知道这些就能够找准目标、及时出手、成功脱单呢？当然不是，你还差最后关键的一步，审视自己。当你分析出你的理想型究竟最大概率被哪种女孩吸引之后，请认真地分析一下自己是否完全符合条件。如果不符合，请努力做出改变。例如你的外貌普通，你可以通过护肤、化妆、穿衣打扮来进行改善，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的精致、更漂亮。如果你不善于交际、不善言语，那么请走出家门，尝试着多参加一些朋友的聚会活动，多练习与人聊天的话术，这样呢，你才更容易与男神产生更多的交集。有人说，上面的两条是可以做出改变，最后一条经济文化水平哪里是那么容易就能改变的？有几个人能够幸运地含着金钥匙出生？是的，原生家庭是我们无法选择的，可是学识和工作的提升却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如果男生是在世界500强的企业工作，而你只是一个小作坊里打工的，如果对方喜欢艺术展览，对艺术鉴赏颇有研究，而你却连莫奈和马奈都分不清楚，那么你们如何有机会接触？就算接触之后，又能有什么共同话题呢？只有气场相同的人才更容易被彼此吸引到，所以请你记住，想要找到什么样的对象，就得先让自己变成能够与之相匹配的人。

最起码你得让人一眼感觉你是属于他的菜，他才会被你慢慢吸引，细细品尝。小仙女们，脱单不是光靠喊口号就能解决的，分析问题然后切实行动才能改变现状。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于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们对作家的印象是什么？他们不沉于世俗，清冷而一世独立，他们有着新奇而独特的思想，见解永远令人着迷。他们把写作当作生活的重要意义，哪怕偏居一隅，也要将思绪放飞天际。那么，香港作家林燕妮又是怎样的呢？她是作家，但她更是一个优雅的女人。她浓妆艳抹，睥睨众生，她精致风光，缱绻慵懒。在成为作家之前，她就已经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女人了。林燕妮世俗的一生像天鹅一样，爱人间的繁华，又将人间的冷热写进她的文章里。她是东方世界里热烈的玫瑰，只取悦自己。2018年6月4日，香港作家林燕妮因肺癌去世，享年75岁。追随香港娱乐行业的黄金一代一起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重新回眸林燕妮的一生传奇。上个世纪90年代，香港灿烂的盛世是李小龙，是倪匡，是金庸，是徐克，是林青霞，是周润发，是张国荣，也是林燕妮。1972年，林燕妮以伯克莱遗传学理学士的海归之名回到香港，直直杀入文坛，并迅速在《明报》等报刊上开设专栏。她的专栏名字也和其他作家不同，充满了慵懒的女人味，懒洋洋的下午，粉红色的枕头。她在专栏中写尽了当时香港痴情怨女们的生活与心得。年轻的读者们喜欢读她的作品，也许是因为她的作品直白而犀利，也许是因为从她的作品中能找到令头脑豁然清晰的答案。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林燕妮在《明报》的专栏上写了一年又一年，从傲气的青年到优雅的老年，哪怕在她入院时也笔耕不辍。她的文章中始终慵懒又精致着，从未出现被疾病折磨的痛苦。就在林燕妮去世消息传出的当天，《明报》仍刊出了她的《寂寂燕子楼》专栏。在林燕妮的种种文学作品中，最有名的应当属她的那篇散文《一见杨过误终生》。遇上一个很有魅力，令自己魂牵梦萦的人是毕生的安慰，然而得不到他却是毕生的遗憾。除却巫山不是云，没有人比他更好，可是他却永远不能属于自己，那唯有拥着他的记忆过一生了。程英、陆无双、公孙绿萼、郭襄，这四位年轻貌美、蕙质兰心的姑娘，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抑郁终生。公孙绿萼甚至心灰意冷的不想做人，其他三位都没有再爱上谁。他们都在十几岁时见过杨过，短暂的相交令得姑娘们终身不嫁。他们的回忆是快乐的，可叹的是以后的日子又如此惆怅。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黄沾曾经称赞他，香港的才女都有份小家子气，唯独林燕妮没有。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也得以窥见他对感情、对生活态度的表达毫不畏惧，从不藏着掖着，也难怪金庸称他为香港最好的女散文家。除了他的文笔，他身上那些文坛轶事同样令人着迷。 作为一名女作家，林燕妮必须要在稿纸上撒香水才能写作。据说当年她用撒满香水的白底紫格的 A5 原稿纸交稿，稿到印刷厂之后，连剪字工都精神为之一振。她这种特立独行的做派，让女作家对她

嗤之以鼻，而男作家们都追捧他。在林燕妮女作家身份的背后，舆论关注更多的可能是她与香港才子黄沾的爱情。这段不曾被世人认可的恋情，在林燕妮与黄沾身上持续了12年。这12年中，他们共同生活，却始终没有结婚。黄沾曾向林燕妮求婚，却多次未果。也许在女作家的心中，爱情不该被婚姻困住，但林燕妮的生活中，一切向来没有轨迹，不是吗？当黄林的爱情结束以后，他这样形容和黄沾的关系：我跟詹叔之间得失两心知，不存在原谅不原谅、宽恕不宽恕、有恨还是无恨，我们的关系是超越了那些字眼的。无论是爱情还是人生中，林燕妮都是洒脱的。从当时的香港社会看，她当属才华与美貌兼备的女作家，而她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美，并毫不吝啬地展现出来，即使要面对一些并不友好的评价。在大半生的生活中，她都是香港舆论的谈资，但这个女人最强大之处正在于舆论无法左右她的生活，她愿意肆意而为，心悦自己。在她的故梦重逢中，林燕妮写着：故梦重逢，借路浮生，活着是一生，睡着来个梦，又似多活一生，活得好，梦得也好时，是对生命的感恩。现实也好，梦境也罢，活着终归是一种福气。林燕妮总能用三言两语写出文学，她的笔下不乏对生死爱恨的思考，她的专栏也偏爱谈及女性与情爱，给了不少港女爱情中的方法论。也许对上世纪的香港女性而言，谁都想成为林燕妮，但谁都不是林燕妮。心口朱砂是她，莺莺燕燕是她，爱情导师是她，优雅细腻也是她。林燕妮拥有令人羡慕的家境、爱情，但在光鲜的背后，她所遭遇的那些至亲离世的切肤之痛，恐怕也不是轻易能够承受的。她曾说，面对灰暗日子，写稿是她生活下来的意志。生命是挣扎，是证明自己的存在。如果我要死了，还挣扎什么？证明什么？在盈盈溢溢的生活之中，难得一个懒洋洋的下午。这般看来，林燕妮的一生中，即使遗憾万千，也是万般浪漫情怀。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分享的是著名作家张晓峰的一篇至情之作《一个女人的爱情观》。这篇散文行云流水般地诉说着一个平凡而又美丽的爱情观，真实深切，让我们会在读后产生深深的共鸣。忽然发现自己的爱情观很土气，忍不住笑了起来。对我而言，爱一个人就是满心满意要跟他一起过日子，天地鸿蒙荒凉，我们不能妄想把自己扩充为六合八方的空间，只希望彼此的火劲把属于两人的一世时间填满。客居岁月，暮色里归来，看见有人当街亲热，竟也熟视无睹。但每看到一对人手牵手提着一把青菜一条鱼从菜场出来，一颗心就忍不住恻恻地痛起来。一蔬一饭里的天长地久，原来是如此未有难言啊。相拥的那一对也许今晚就分手，但一顶一惑里却有其朝朝暮暮的恩情啊。爱一个人，原来就只是在冰箱里为他留一只苹果，并且等他归来。爱一个人，就是在寒冷的夜里不断在他杯子里斟上刚沸的热水。爱一个人，就是喜欢两人一起收进桌上的残肴，并且听他在水槽里刷碗的音乐，事后再偷偷地把他不曾洗干净的地方重洗一遍。爱一个人，就是有权利霸道地说，不要穿那件衣服，难看死了，穿这件，这是我新给你买的。爱一个人，就是一本正经地催他去工作，却又忍不住躲在他身后想捣几次小小的蛋。爱一个人，就是在拨通电话时忽然不知道要说什么，才知道原来只是想听听那熟悉的声音，原来真正想拨通的只是自己心底的一根弦。爱一个人，就是把他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3: 可别呀，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3: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2: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3: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5: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画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6: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我被那老者这么一招呼，倒不好意思空手出去了，只得捡了几个墨盒、笔套等件，好在将来回南边去送人总是用得着的。老者说，这墨盒子盖上可要刻个上下款啊。我被他提醒了，就随手写了几个款给他，然后又看了2种信笺。老者说，小店里有一种永乐笺，头回给您看过的，可要再看看。说罢也不等我回话，便到柜里取出一个大纸匣来。我打开匣盖一看，里面是约有8寸见方的玉板笺，左边下角上一朵套色角花，纸色极旧。这是明朝永乐年间大内用的笺纸，到此刻差不多要500年了，哎，的真是古货。您瞧啊，这角花不是印版的，是用笔画出来的，一张一个样子，没有一张同样的。我拿起来仔细一看，的确是画的。看看那纸色，纵使不是永乐年间的，也是个旧货了。因问他价钱，别的东西还有个要价还价的，这个纸啊是言无二价的，5分银子一张。怎么单是这一种做不二价的买卖呢？明明见得很呢，我不能瞒着您呢，别的东西。

0: 市价有个上下，工艺有个粗细，唯有这一号纸是做不出来的。卖了一张啊，我就短了一张的了。小号收来的是3724张，此刻只剩了1312张了。我心里虽是笑他捣鬼，却也欢喜那纸，就叫他数了100张，一共算账。因为没带钱，便写了个条子，叫他等一会儿送到广生站第5号，便走出来。那老者又哈腰打工的，一路送出店门之外，嘴里说了好些没事请来谈话的话。我别过了，走到一家老二友书店，也是最著名的，便顺着脚走了进去。谁知才走进了门口，劈头一个人在我膀子上一把抓着。
1: 还有什么风把您吹来了？我计算着您总有2个月没来了，您是最用功的，看书又快，这一向买的谁家的书啊？怎么总没请过来呀？
0: 说话时又瞅着一个学徒的说，
1: 哎，你瞧你怎么越闹越傻了，老爷们来了，那茶也忘了送了，烟也忘了装了，像你这么个大傻头还学买卖吗？
0: 他嘴里虽是这么说，其实那学徒早已捧着水烟筒在那里伺候了。那个人把我让到客座里，自己用袖子服侍了椅子，请我坐下，然后接过烟筒亲自送上。此时已是另有一个学徒泡上茶来了，那人便说，
1: 您进来看什么书啊？今儿个要办什么书呢？
0: 我未及回答，忽见一个人拿了一封信进来递给那人。那人接在手里拆开一看，信里面却有一张银票。那人把信放在桌上，把银票看了一看，这是松江平又要叫我们吃亏了。说着便叫学徒的把李大人那箱书拿出来，叫他管家带去。学徒捧了一个小小的皮箱过来摆在桌上，那箱却不是书箱，像是个小文具箱样子，还有一把锁锁着。那送信的人便过来要拿，那人交代说，这锁是李大人亲手锁上的，钥匙在李大人自己身边，你就这么拿回去就得了。那送信人拿了就走。这个当口，我顺眼看他桌上那张信，写的是送上书价80两，齐将购定之书原箱交来人带回云云。我暗想，这个小小皮箱装得了多大的一部书，却值得80两银子，忍不住向那人问，这箱子里是一部什么书，却值得那么大价？
1: 您也要办一份吧，这是礼部堂官李大人买的。
0: 到底是什么书啊？您告诉我，许我也买一部。
1: 那箱子里共是3部，一部品花宝鉴，一部肉蒲团，一部金瓶梅。
0: 我听了不觉笑了一笑，
1: 我就知道这些书您是不对的，您向来是少年老成，是人所共知的，咱们谈咱们的买卖吧。
0: 我出进来时本无意买书的，被他这一招呼应酬，倒又难为情起来，只得要了几种书来，检定了也写了地址，叫他送去取价。我又看见他书架上鬼了好些石印书，此刻石印书经理也大行了，
1: 还行是行了，可是卖不出价钱。从前还好，这2年有一姓王的，只管从上海贩了来，他也不管大众行市，他贩来的便宜就透便宜的卖了，闹得我们都看不住本钱了。
0: 这姓王的可是号叫博树？
1: 哎，正是，您认得他呀？
0: 啊，有点相熟。不知道他此刻可在京里，住在什么地方？
1: 哟，这可不大清楚。
0: 我就不问了，别了出来，到各处再逛逛。心中暗想，这京城里做买卖的人未免太油腔滑调了。我生平第一次进京，头一天出来闲逛，他却是什么许久不来呀，2个月没来呀，拉拢得那么亲热，真是出人意外。想起我进京时路过杨村打尖，那店家也是如此。我骑着驴走过他店门口，他便拦了出来，说什么 久没见您出京啊，几时到胃里去的？您用的还是那匹老牲口，说了一大套。当时我还以为他认错人了。据今日这情形看来，北路里做买卖的都是这副伎俩的了。正这么想着，走到一处十字街口，正要越走过去，忽然横边走出一头骆驼，我只得站定了，让他过去。谁知

0: 这一门是只有皇帝出来才开的，那一种严肃气象想来总是很厉害的了。我走进了城门洞一看，谁知里面瓦石垃圾之类堆得把城门也看不见了，里面挤了一大群叫花子，也有坐的，也有睡的，也有捧着烧饼在那里吃的，也有支着几块砖当炉子生着火煮东西的。我便缩住脚回头走，走不多路经过一家烧饼店，店前摆了一个摊儿，摊儿上面摆了几个不知隔了几天的旧烧饼。忽然来了一群花子，一拥上前，一人一个或两个抢了便飞跑而去。店里一个人大骂出来，却不追赶，低头在摊台底下又抓了几个出来摆上。我回眼看时，那新摆出来的烧饼更是陈旧不堪，暗想这种烧饼还有什么人要买呢？想犹未了，就看见一个人丢了两个当十大钱在摊上，说40。那店主人便在里面取出两个雪白新鲜的烧饼来交给他。我这才明白，他放在外面的陈旧货原是预备叫花子抢的。顺着脚又走到一个胡同里，走了一半，忽见一个叫花子，一条腿肿得和腰一般粗大，并且烂得血液淋漓，当路躺着。迎头来了一辆车子，那胡同很窄，我连忙闪避在一旁，那花子却还躺着不动。那车子走到他跟前，车夫却把马缰收慢了，在他身边走过，那车轮离他的烂腿真是一发之轻，幸喜不曾碰着。那车夫走过了之后才扬声大骂，那花子也和他对骂。我看了很以为奇，可惜初到此处不知他们倒些什么鬼，又向前走去。忽然抬头看见一家山东会馆，暗想博树是山东人，进去打听或者可以得个消息，想罢便夺了进去，向长班问询。长班说，汪伯树汪老爷前几天才来过，他不住在这里，他买书，外头写上贴的翠文斋找侄便是他的，好像也住在一家什么会馆里，您到街上一瞧就知道了。我听说便走了出来找翠文斋的招贴，偏偏一时找不着，倒是沿路看见不少的包打丝胎的招纸，还有许多不伦不类卖房药的招纸到处乱贴，在这年谷之下真可谓目无法纪了。走了大半条胡同，总看不见翠文斋三个字，只走出胡同口，看见了一张写的是翠文斋洋版书籍，旁边玉某处的字却是被烂泥涂盖了的。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继续往前走，再走了几步，又看见一张铜钱云云，旁边却多了一行小字，写着等米下锅赔本卖书8个字。我暗想这位先生未免太儿戏了，极致看那玉某处的地方仍旧是用泥涂了的，我实在不解，在地下拾了一片木片，把那泥刮了下来，仔细去看，谁知里面的字已经挖去的了。只得又走，在路旁又看见一张，这是完全的了，写着欲半截胡同山会驿馆。我便一路问信要到半截胡同，谁知走来走去早已走回广生站门口了，我便先回站里。又谁知松竹斋老二友的伙计把东西都送来了，等了半天了，客栈中饭早开过了，我掏出表来一看，原来已经1:30钟了。我便拿银子到柜上换了票子，开发了两家伙计去了，然后叫茶房补开饭来，胡乱吃了两口，又到柜上去问半截胡同。谁知这半截胡同就在广生站的大斜对过，近得很的。我便走到了山会驿馆，一直进去，果然看见一个房门首贴了翠文斋寓内的

窑子，便走了进去，却不见伯叔，只有一个斑白老翁在内。我便向他叩问，老翁说：“啊，伯叔到琉璃厂去了，就回来的，啊，请坐等一等吧。”我便请教姓名，那老翁姓英，号畅怀，是绍兴人，我就坐下同他谈天，顺便等伯叔。等了一会儿，伯叔来了，彼此相见，谈了些别后的话。我说起街上招贴涂去了住址一节，伯叔说：“这是他们书店的人干的，我的书卖得便宜，他又奈何我不得，所以出了这个下策。”哦，怪不得呢，我在老二有打听殷伯的住处，他们只回说不知道。这还好呢，有两回有人到琉璃厂打听我，他们简直的回说我已经死了，无非是妒忌我的意思。老二有家，等一回就要拿100部大题文符，怎么不知我住处呢？我又说起在街上找翠文斋招贴，看见好些包打丝胎招纸的话。伯叔说：“你初次来京，见了这个自以为奇，其实稀奇古怪的多得很呐。这京城里面，就靠了这个维持风化不少。”我不觉诧异，怎么这个倒可以维持风化起来？在外省各处，常有听见生私孩子的事儿，唯有京城里出了一种宝货，就永无此项新闻了，岂不是维持风化吗？你还没有看见满街上贴的招纸，还有出卖妇科绝孕丹的呢，那更是米幻于无形的善法了。说罢哈哈大笑，又谈了些别话，即便辞了回站。连日料理各种正事，伯叔有时也来谈谈。一连过了一个月，接到季芝的信，叫我设法自立门面。我也想到常住在站里终非久计，但是我们所做的都是转运买卖，用不着热闹所在，也用不着大房子，便到外面各处去寻找房屋。在南横街找着了一家，里面是两个院子，东院那边已经有人住了，西院还空着。我便另定了，置备了些动用家伙，搬了进去，不免用起人来。又过了半个月，季芝打发他的一个堂房侄子吴亮臣进京来帮我，并带我带了冬衣来。亮臣路过天津时，又把我寄存姓农处的行李带了来，此时又用了一个本京土人李在资帮着料理各项，我倒觉得略为清闲了一点。且说东院里住的那一家人姓福，门口绑着吏部福宅，与我们虽是各院，然而同在一个大门出入，总算同居的。我搬进来之后，便过去拜望，请教起台府，知道他号叫弥轩，是个两榜出身，用了主事迁分吏部，往来过两遍，彼此便相熟了。我常常过去，弥轩也常常过来。这位弥轩先生的真是一位道学先生，开口便讲仁义道德，闭口便讲孝悌忠信。他的一个儿子名叫轩儿，只得5岁，弥轩便天天和他讲诸子小学，常和我说仁义道德是立身之基础，倘不是从小熏陶他，等到年纪大了就来不及了。因此我甚是敬重他。有一天我又到他那边去坐，两个谈天正在入垢的时候，外面来了一个白须老头子，穿了一件七破八补的棉袍，形状十分瑟缩，走了进来。弥轩望了他一眼，他就瑟瑟缩缩地出去了。我谈了一回天之后，便辞了回来，另办正事儿。过了3-4天，恰好在家没事儿，忽然一个人闯了进来，向我深深一揖，我不觉愕然，定睛一看，原来正是前几天在弥轩家里看见的老头子。我便起身还礼，那老头子战战兢兢地说：“田在同居，恕我荒唐，有残饭起赐。”

0: 我一碗半碗充饥。
1: 我更觉愕然，你住在哪里？我几时和你同居过来？那老头子说，
0: 你宣是我小孙，彼此岂不是有个同居之意？
1: 我不觉吃了一惊，如此说是太老伯了。请坐请坐。
0: 哎，不敢不敢，我老朽走到这边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只求有吃残的饭，赐点充饥，就很感激了。
1: 我听说忙叫厨子炒了两碗饭来给他吃，他忙忙的吃完了，连说几声多谢，便匆匆的去了。我要留他再坐坐谈谈，他说恐怕小孙要过来不便，说着便去了。我遇了这件事儿，一肚子狐疑，无处可问，便走出了大门，顺着脚步走去，走到山会驿馆，见了王伯树，随意谈天，慢慢的便谈到今天那老头子的事儿。伯树说，
2: 倪轩那东西还是那样吗？
1: 真是岂有此理，这是认真要我们设法告他的了。这到底是怎么样一桩事儿啊？
2: 福倪轩虽未补缺，到底是个京官，何至于把乃祖弄到这个样子？
1: 我倒一定要问个清楚。
2: 他呀，是我们历城同乡，我本来住在历城会馆，就因为上半年同乡京官在会馆议他的罪状，起了个底稿给他看过，要他当众与祖父叩头服罪，又当众写下了孝养无亏的切结，说明倘使仍是不孝，同乡官便要告他。当日议事时，我也在会馆里，同乡中因为我从前当过几天京官，便要我也署上一个名儿。我因为从前做过官，此刻已经是经商多年了，官不官商不商，便不愿放个名字上去。好得畅怀先生和我同在一起，他是绍兴人，我就跟他搬到此地来避了。论起他的家世，我是知得最详。那老头子本来是个火居道士，除了带别人讽经之外，还鬼鬼祟祟的会带人家画符治病，偶然也有治好的时候。因此人家上送他一个外号，叫做福醉灵，这个名气传了开去，求他治病的人更多了，居然被他积下了几百吊钱，生下一个儿子，却是很没出息的，长大了游手好闲，终日不务正业。老头带他娶了一房媳妇儿，要想仗媳妇儿来管束儿子，谁知非但管束不来，小夫妻两个反时时向老头吵闹，说老人家是个守财奴，守着几百吊钱不知拿出来给儿子做买卖，好歹也多挣几文，反要怪做儿子的不务正业，你叫我从哪个上头做起啊？吵得老头没了法儿了，便拿出几百吊钱出来给儿子做小买卖，不多几天亏折个庆尽。他不怪自己不会打算，倒怪说本钱太少了，所以不能赚钱。老头没奈何，只得又拿些出来，不多几天呢也是没了。如此一拿动了头，以后便无了无休了，足足把他半辈子积攒下来的几吊钱呢花了个一干二净。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方的幽州兵喊杀连天，顺势也冲过去了。将士兵的胆，兵师将的威，当大将的能力越大，能杀能砍，身先士卒，当兵的胆子跟着也大呀，能以少胜多，以一当十。当兵的一个个舔胸叠肚的，精神抖擞，斗志昂扬，领兵带队的大将啊也跟着威风。刘守文这边呢，当兵的胆都吓破了，对面往过这一冲啊，这群当兵的撒丫子就跑，拦都拦不住，兵败如山倒，决了堤的洪水一般的，哇，当时就散了。还真不错，有十几员偏将抬腿摘兵刃保护刘守文往下撤，还有几个呢各举刀枪断后，两条枪三口刀对着袁行钦就下了手了。袁行钦把双戟抡开了，上磕下打，里撩外滑，这些位全白给呀。片刻之功，俩兵刃撒手的，一个丧命的，俩受伤的，活着的是落荒而走，死了的乱军一汤一锅，是采为肉泥烂酱。袁行钦一声大喊呐，刘守文留下命来再走啊，撒马在后边是紧追不放啊。刘守文吓得亡魂皆冒，十几员战将啊留下四五个保着他逃命，剩下的一拥而上是群战袁行钦。赛典韦那可不是浪得虚名啊，真不亚于当年的典韦之勇。

0: 对双戟上下翻飞，寒光闪烁，挨着子碰着王，敌将是纷纷坠马，边追边杀，连杀十二将，追出去有四十多里地。刘守文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正在这时候，前边出现了一片密松林，郁郁葱葱，遮天蔽日。刘守文心想，我要是钻进树林子里去，袁行亲可就不好找我了。刚要进去，就听见刀捞一声炮响，是惊天动地呀。随着炮声这么一响，哗啦，有打林子里边冲出一队人马来，耳聋出水式两边这么一分，当中间闪出两员大将。下垂手这位跳下马来，身高足够一丈挂铃，头上戴着苍狼翻帽盔，胸前双搭狐狸尾，脑后飘百雉鸡翎，身穿青铜犀牛铠，坐下斑点疙瘩虎，手里头拿着一对八棱人面紫金锤。往脸上看，面如淡金，花脚的眉毛，一双怪眼，狮子鼻子，火盆口，海下乌须，二十挂零的年纪。上垂手这位四十多岁，面如银盆，利剑眉，豹子眼儿，通关鼻梁，三绺黑胡须，翻帽狐裘，亮银连环甲，压骑宝马，追风银河驹，掌中一对孤针亮银锤。这俩人一出现呐，刘守文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呵呵，有钱能使鬼推磨啊，看起来呀，我那牛羊两千头起作用了，他们来的可太及时了。原来呀，刘守文在攻打幽州之前，怕自己这实力不够，特意派人呢给契丹送去牛羊各自两千头。草原民族认牛羊这玩意儿好使，大首领阿保街当即拍板插手此事，于是派萧迪鲁带着他儿子点兵一万，是兵发幽州。二伐鸡宝山的时候，咱们曾经说过，契丹的大帅叫阿骨止，先锋就是萧迪鲁。实际上呢，这俩人是亲兄弟，阿骨止啊叫萧阿骨止，这么叫着别扭，咱们就叫他阿骨止。因为他们的姐姐树绿萍嫁给阿保机了，他们还是阿保机的小舅子。在契丹要提起来树绿皇后来，那是大名鼎鼎啊，女中的丈夫不让须眉，真正的铁娘子呀。姓萧的这个家族啊，在这个契丹那是贵族，怎么呢，专出皇后。咱听刀马金枪杨家将，不是有个萧太后吗？萧太后姓萧名绰，是辽景宗耶律贤的皇后，北院大王吴地将萧思温的闺女。萧思温呢是树绿萍的族弟，这辽景宗耶律贤也就是评书里说的天庆梁王。辽景宗驾崩之后，辽圣宗耶律隆绪12岁登基，这萧绰29岁被尊为皇太后，临朝摄政长达27年之久啊。说完契丹萧氏一族，再说阿保机帮助李克用二伐鸡宝山，契丹八部大首领很得紧病危呀，急召大愉悦阿保机回上京议事。耶律阿保机回去以后，就成了八部联盟的大首领，定国号为契丹。辽太宗耶律德光南下中原，攻占开封府，灭了后晋，在开封府登基，改韩称帝，不叫大韩了，叫皇帝，改国号为大辽。辽圣宗时期呢，又改回来了，叫大契丹。反正他们这国号啊，就在这个辽和契丹这两个名字之间来回切换，一点准谱都没有。辽国呀，一共有九位皇帝，传了209年，最后啊，被北宋和金国联合给灭掉了。简单说几句辽国的历史，咱这说评书啊， 要说三国能有三成真，其他的书啊能有一成真就不错了。咱还把这话题拉回来说，这萧迪鲁那也是国舅的身份呢，萧翰将来的身份也不低，又是驸马又是国舅的，这爷俩呀都是猛将。他们来到幽州的目的也不太纯，阿宝基暗示他们了，如果时机成熟了，浑水摸鱼就把幽州拿下来。我也爷俩这一路上也不着急呀，到幽州边界上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反正啊，你们都是亲兄弟，狗咬狗两嘴毛，死不死呀，打得两败俱伤啊，那还合适呢。萧氏父子趁乱就下了手了，无巧不成书啊。他们爷俩正在这歇着呢，探马来报，禀国舅先锋得知刘家兄弟一场恶战，刘守光把刘守文给打败了，刘守文领着残兵败将马上就到咱们这儿来了。好，再谈再报。是，契丹收了刘守文的好处了，装腔作势也得应付一下啊。萧迪鲁吩咐一声，二郎们各自上马，随本先锋是准备迎敌。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2: 生活幸福来自安全，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
2: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家中内涝积水应如何应对？不要以为在家里就高枕无忧，超强的暴雨和洪水也会威胁到地势较低的居民住宅区，应趁早预防，正确应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因地制宜，采取小包围措施，如砌围墙、大门放置挡水板、配置小型抽水泵。一旦积水漫入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积水触电伤人。家中积水较深以危及人身安全时，应迅速向屋顶、高楼层转移，找到被困地制高点站立，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围困，寻找门板、洗衣盆、衣柜等作为逃生用品。如通讯工具无法正常使用，应使用烟火、光照、燃烧衣物等方法，让救援人员知道你的所在地。
3: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4: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3: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4: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1: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沈大黄金圈短途出逃计划落地办一圈刚刚好，下榻洲际旗下智选假日酒店，国际连锁品质保障，旅居舒适度拉满，下楼便是万隆生活中心，日常所需一应俱全，一街之隔奔赴渔圈夜市，晚风裹挟海鲜香气，烟火治愈所有疲惫，专属专车接送逛百年红旗大集，沉浸式体验东北市集烟火，鲜货美食一站式搜罗，不必匆忙赶路，逛海赶集吃夜市，短途周末旅行圆满收官。
6: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2: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5: 分享魔幻之旅，
2: 探讨育儿课题。
5: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2: 《家有儿女》。
5: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

0: 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965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965收听鲅鱼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鲅鱼圈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鲅鱼圈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好。
1: 你好易贤。
0: 田姐，最近哈我在家里面感到稍有些落差哈，就说跟孩子这种关系，我觉得我迎来了孩子对我的敌意。我是说老大，他可能在青春期这个阶段了。
1: 啊，就是说你家的老大已经到期了。
0: 是，发现就这两个月他的变化真的很大，自我意识偶尔会非常激烈的展现出来。
1: 哦，你要这么说，我回忆一下哈，因为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我和孩子的关系也是处在这个时期，我也曾经非常的痛苦。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啊，并不是我哪件事情做的不妥，或者哪句话说的不对，而是同样的语言、同样的事情，只要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孩子都会抵触。
0: 对，田姐的确是这样啊。但是有意思的是，我注意到他跟爸爸的关系其实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啊，主要是针对我。但爸爸从他的旁观者的角度上来看呢，他觉得没事儿，觉得孩子没有什么变化，但这个敌意我真的感受到了。比如说他对我言语上呢会有一些抨击啊，他对爸爸不会。紧接着我们就聊哈，很多女性朋友我们聊起这件事的时候啊，哎，他们普遍认为孩子在青春期这个阶段跟妈妈是有那若有若无的敌意啊，旁人可能还没察觉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感知到了。当然了，我也在想啊，是不是一种反差哈、啊？因为孩子通常情况下，跟妈妈的关系会比较好一些啊，我自认为啊，所以说就是到了青春期之后呢，我们就会感觉到这种反差，所以近期我就真的觉得啊，好像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 啊，当然了，我觉得做这样一期节目还是有意义的。我现在回头想，当时我的痛苦更多的来自于不敢分享，无人分享。
0: 嗯，
1: 因为我先设定就是我做错了，那么我还能大张旗鼓去求助
0: 是是，
1: 我就得偷偷的看我做错在什么地方了，有很多咽不掉的委屈、愤怒啊等等，也只能自己硬着头皮咽下，那种感觉是很糟糕的。所以我今天特别愿意和你探讨和分享这个话题呢，
0: 是
1: 就是让更多的正在这个阶段中的母亲怎样意识到哈、啊、其实他这个阶段可能大概率是会发生的，会发生在每一个正常的家庭和每一对正常的母亲和儿子之间。特指母亲和儿子啊，因为我没有生女儿，我不知道一个青春期的女儿对母亲是怎么样的。那我亲身的经历就是进入青春期的儿子往往确实他在攻击他的母亲。
0: 嗯，是，我们先可以先聊青春期儿子的青春期的这个阶段啊，等我闺女到青春期的那个阶段我们再聊，一定也有一些不同。是的，那田姐一般青春期咱们现在都说青春期前期哈、啊、有这个12到18周岁这个阶段，
1: 高年级他就进入前期了、那到大约初中12周岁以后他就开始大约进入青春期。青春期的孩子共同的特点，首先是情绪不稳定。
0: 是。
1: 他也有的时候不光是对母亲啊，他可能大多数时候是对母亲，但是他对比如说老师、同学、父亲、亲人、朋友都有可能情绪不稳定。这个是因为他的杏仁核还未发育完成决定的啊，这是共性的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内心有一些这个混乱和冲突，他解决不了的时候他也会表现出情绪不稳定，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上一秒可能想的是 A， 下一秒就想的是 B。 他的内心是混乱对立和冲突的。
0: 是，
1: 总体来说他确实是容易愤怒的，是愤青。
0: 是
1: 青年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
0: 是，到我们父母身边我们就会发现他完全就是想摆脱父母的控制啊，建立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逻辑，自己的一个生活模式，甚至说啊，我如果能自己生活的，他这个阶段他希望有自己的这个生活空间了，已经
1: 是。这就是我们要分析的青春期男孩为什么愤怒会指向母亲的第一个原因哈，就是他独立的内需，就是你说的那样，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岁数，他内心中就升腾着一种原始的力量，我要

0: 离开大人。当然
1: 是
0: 他在现实层面，目前他在经济上、生活能力上等等啊，他也离不开。
1: 对，
0: 但是这个事儿不是到十八岁或者到某一天咔嚓一下发生的。
1: 嗯，
0: 那么他往往是从青春期开始的，所以他第一个原因，他就是要独立。那么独立作为一个男孩子来讲，我观察思考和学习哈，他第一步他是要离开母亲，认同父亲。

0: 所以他不知不觉的，就像我们俩刚才聊的那样，哎，他怎么跟他爸越来越好？
1: 嗯，
0: 因为他知道那是跟我同性别的榜样，我要走向他，认同他，学习他，模仿他。
1: 啊，
0: 这
1: 是
0: 第一个原因。
1: 那这也是他长大的一个过程。
0: 哎，对，是个必经的过程。
1: 哦、是。
0: 是一个男孩子必经的过程，就是我要从妈妈身边的奶宝宝走向父亲，成为像父亲一样的男人。
1: 是，所以我们母亲有一种被出局的感觉哈、
0: 啊、对，
1: 这是我们首先的感觉。是啊、已经不在他们所要就考虑更过多考虑的一个范围之内了。是，
0: 我觉得这是青春期的男孩试图推开母亲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嗯、
0: 第一个原因。
1: 嗯，
0: 我们刚才说他好像表现的对我们有敌意，其实你说他有敌意是要干嘛呢？他要推开我。
1: 是。
0: 那第二个原因呢，我个人理解就是因为我们母亲离他更近了。
1: 嗯，
0: 你想为什么我们的母亲失落这么大呢？那我们曾经是共生的，就是他在我们的子宫里生存，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剪断脐带的时候是我们的第一次分离，但是孩子出生以后，你看特别在哺乳期内0到3岁的时候，你什么样的孩子都是和母亲更近的，他找母亲，
1: 嗯，
0: 找妈妈，开心的找妈妈，不舒服找妈妈，他和母亲的情感是非常近的。那么我们就想一下，从道理上来说，一个人想独立，想离开这种大人的跟我这么近距离的这个照顾，那么他先推开的是谁？是和他更近的那个人。
1: 嗯，
0: 所以我们母亲是离男孩更近的那个人，就像你说的，从小又哺养他、哺育他，是吧？然后又各种非常细致的关系照顾。
1: 嗯，
0: 我们离他是非常近的。那当一个孩子说试图要独立的时候，要成熟，要离开你们大人的时候，他一定是要推开那个离他更近的人，因为太远了，他也够不着，他干嘛？
1: 是的，
0: 我认为这是第二个原因。
1: 啊，是这样的，好像虽然我作为曾经的女孩来想这样的一个过程，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好像自己推开母亲的这种行为也会更早一些。
0: 就是我们其实当女孩的，也可能更多的去推开母亲。
1: 是，而且我们觉得，是，而且觉得安全呢。当我们推开母亲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妈妈她其实内心还是很爱我们的。
0: 我觉得你这个总结的特别好，这也是原因之一，就是孩子天生就知道母亲看起来可能比如说她愤怒的时候，她责备我们的时候，她说狠话的时候，最终其实她都是舍不得我们的。
1: 嗯，
0: 所以一个儿子推开母亲，他觉得更安全，即使我把他怎么样了，他也不舍得把我怎么样。
1: 嗯，
0: 我们说这是象征意义上的啊，并不
1: 是
0: 现实层面。
1: 是，
0: 这个孩子真比如说动手了、动粗了那样的啊。
1: 嗯，
0: 就是他对于一个母亲在心里边是有底气的。
1: 是，
0: 就是我虽然使他不快，我要推开他，但是我知道他永远会在那里等我。
1: 嗯，是，这个过程只是他想独立了而已哈、啊，田姐还有什么原因让一个男孩想要脱离开母亲的呢？
0: 我觉得要是观察我自身来看哈、啊，除了前几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跟母亲的这个人格特征有关系。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所谓的管孩子，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高控制的哈、啊。
1: 嗯，
0: 我觉得我很懂，然后我又是一个特别对孩子负责任的人，那可能我对孩子的管理啊、控制啊比较多。
1: 嗯，
0: 还有那种明的和暗的高期待。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孩子很小的时候其实是有感受的，但是他小的时候是没有辩驳能力的。
1: 是，
0: 但是这种东西又不会完全的忘掉，那他可能积攒在孩子的情绪中，就是那种类似带引号的积怨的东西。
1: 嗯，
0: 攒的时间挺长了，隐隐的有这种小情绪。那么有一天他发现我既有能力表达又有勇气表达的时候，我试着表达一下，可能就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所谓的敌意，就是哎，他甚至可以用当时我们对他的方式来对待我。
1: 想必很多家长能够感受得到啊，
0: 能够感受到。其实我们的母亲自我觉察一下，就有些他的语气神态让我们不爽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回忆出来你当时以前可能就以这样的方式对待过他。
1: 嗯，有个类似的情景。
0: 对
1: 啊，就浮现出来了。
0: 哎，对对，如果一个母亲在孩子很在儿子很小的时候，比如说对他管控比较多的情况下，那么可能在青春期初期的时候，男孩子对母亲的情绪反应就是相对比较强烈的。
1: 是，
0: 就是这个情况，我就是
1: 这样的。
0: 对，
1: 田姐，大部分其实女性还是能够事无巨细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细心，这种。

0: 细心可能有一点负面的情形，就是可能我们靠得太近，管得太多。
1: 那对他就是有一种被控制的糟糕的感觉。
0: 是
1: 这种控制在小的时候呢，因为他不得不，
0: 他需要，
1: 对，他是需要，
0: 是
1: 需要的。
0: 所以我们也没有调整好哈，因为从那个阶段过来到这个阶段，你突然不需要了，我们还以为你是之前的阶段，所以需要调整的是我们，是这样。
1: 其实他也是，我觉得母子关系它也是一场双人舞嘛，就是我们都是后知后觉的，都是根据他的反应来调整。
0: 是
1: 因为如果他不反应出来说我不喜欢你过于管控我了的，那可能他还是更需要我们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比较难的就是掌握这个尺度，这个时间，因为什么时候你可以慢慢的放手，什么时候他需要你的时候我们还得去帮忙。我觉得其实难就难在这个微妙的地方。
0: 是，正好我进入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啊。
1: 对，
0: 就是咱们聊一聊，
1: 你的意识还是挺快的，就是意识到他好像对我有情绪，而且是对我有特殊的情绪。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中性的理解一下，就是我们的儿子在向母亲发信号了，你差不多收拾收拾可以撤了，
0: 是，
1: 或者说你逐渐的开始撤吧，其实他就是发这样一个信号了。
0: 是哈，还是渐渐能够收到这样的信号啊。这种情形应对起来其实也不是特别容易，当我们退出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边界也在慢慢的收回来，这个其实不容易的，田姐。
1: 那当然了，情感受伤呀。
0: 是，
1: 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在六岁之前吧，就是每天用各种天花乱坠的语言来讴歌我。
0: 对，
1: 对的，是讴歌啊，就是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然后说妈妈，我们要一辈子这样的好，我们就这样永远的在一起。
0: 是，天姐。
1: 等到青春期的时候，他天天跟我劲儿的，
0: 是
1: 你说的，还有敌对的情绪。我说，为什么小的时候你天天赞美我，现在那样的话你都不说了呢？他很严肃的看了我一眼，说啊，那时候年轻不懂事。
0: 是的，天姐。
1: 伤心的说啊。原来你赞美我是因为你无知。
0: 是，原来也夸我漂亮，做饭好吃。到现在开始就是我已经变老了，对，做饭也不好吃了，这是比较直接的这种反应哈。田姐说特别好，在于我也感觉到，其实有的时候跟他接触的时候非常担心自己受伤，不知道哪句话可能就出现了一些情绪的碰撞。
1: 这个时候说实话还是对我们的母亲要求比较高。我当时劝自己的方式呢，就是说我不得不选择我努力去理解他吧，因为我也年轻过呀，我也攻击过我自己的母亲，但是他没有老过呀，他可能无法体谅他的母亲。
0: 是，
1: 我当时在道理上是这样劝说自己，但是从感受上很多的时候确实是比较伤心的。
0: 是，田姐，你在表达你自己对这件事情的伤心的时候，你觉得孩子会理解吗？
1: 不会呀。
0: 因为我一直在说，你看我做了这些，为你做了这个，但我觉得效果也不太好，他也没有说多么理解。
1: 是的，就是你现在想一下，我现在50岁，我可能会理解了我母亲当年50岁的我的母亲。所以你可以自我觉察，就是你看看，你想想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理解你的妈妈的。所以你梦想着一个12、13岁的男孩子理解一个40、50岁的母亲，我觉得这首先就是我们的不当的期待啊，就是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么什么情况下它能发生呢？其实就是当孩子发现这个母亲过于状态不好的时候，他不得不去承接母亲情绪的时候。换句话说，用现在年轻人时髦话说，我的妈妈在用道德绑架我的时候，她可能看起来不得不心疼你了。我个人的建议是，其实我们尽量不要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
0: 是
1: 需要孩子承接我们的情绪。因为他心疼我们是一码事，他不得不承接一个成年人、一个母亲的情绪，对于一个儿子来说，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成长经历。事后甚至可能会影响他的两性关系。
0: 是，
1: 我们现在大家都说所谓的这个妈宝男呢，怎么怎么样的，其实说穿了就是母亲和儿子没有实现很好的分离。没有在应该分的时候分，没有真正的分得清，所以不需要儿子为母亲的情绪买单。我个人
0: 是
1: 体会的。首先任何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其次当你没有办法承担的时候，你去找成年人，找你的伴侣或者找朋友，找专业的人士来处理。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应该 去让我们的孩子处理我们的情绪。
0: 嗯，
1: 是我坚持的一个底线。
0: 嗯，这其实也是母亲需要经历的一个阶段，田姐。她可能刚开始像我吧，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后来我发现，如果你真的想让她去成长的话，放开手脚长大的话，不要把这一部分我们的辛苦拿出来。
1: 有的时候我在想啊，这个世界上很奇妙的就是，你越去提醒她的
0: 事，是，
1: 其实可能造成了一种效果。他提醒的太多了，其实孩子就有负罪感了。我记得之前的节目做过哈，
0: 是的，
1: 就是当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一直有负罪感的时候，其实他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成年人应该有这样一种自觉哈，那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选择负责任。
0: 是，
1: 就是我们选择生了个孩子，那他的吃喝拉撒，
0: 嗯，
1: 什么所谓学习，所谓成长，所谓青春期的时候给你抛来他的负面情绪，
0: 是，那也是我们的选择。
1: 对，
0: 嗯，
1: 那也是我们要承担的后果。
0: 是，
1: 他以一种激烈的方式来表白彰显自己要长大，这个过程哈，啊，其实挺兵荒马乱的。
0: 嗯，
1: 啊，我现在回忆起来确实挺兵荒马乱的，但是比如说这一切过程都慢慢的经过了之后，你会重新体验到一种更美好的母子关系。
0: 嗯，是，
1: 它确实就是
0: 推开了
1: 一个小孩的面部出现。
0: 嗯，这种推开就不代表说他不爱你了。有的时候我们惊恐于这，是因为我们觉得孩子再也不爱我了，我们关系不好了。
1: 其实有一个词哈，叫分离焦虑嘛。
0: 是，我们焦虑了。
1: 家长以为说这个词是指的上幼儿园的小宝贝们焦虑了，其实分离焦虑更多的这个词是给家长的。我们现在一个是少子化嘛，孩子还少。其实我就一个孩子哈，你刚才说，我心里的第一个想法是，哇，你不是还有个女儿吗？她想逃就逃吧，我们还有一个孩子在手边。
0: 是，会有一个对冲，有这种。
1: 你像我这种只有一个孩子的，就是实在没有对冲。当然痛苦是不能比较的哈，那也确实是很痛苦，就是其实是我们家长的分离。
0: 嗯，
1: 就是人家孩子要长大了，
0: 是，
1: 大多数的家长可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这一点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往往是青春期剧烈冲突的一个很隐藏的原因。
0: 是，田姐，就我们失控了，
1: 承认的说，哎呀，对，我们就想着快点走吧，上大学吧，我就轻省了。你嘴上说的是一码事儿，你真正的潜意识，你心里的期待是另外一码事。其实我们大多数的家长，我们从我们爱的本能来看，我们是不希望和孩子分离。
0: 嗯，是，所以现在失控了嘛，我们就得调整一下哈。
1: 对，
0: 嗯，田姐还有哪些？
1: 我觉得还有两个原因吧，有一个原因呢，这是我当年跟我儿子的父亲分析这件事情，我说他为什么这么欺负我啊？
0: 嗯，
1: 就是后来这一切都过去之后，我们在那边探讨
0: 复盘一下。
1: 对，他说可能这个母亲在孩子看来呢，他可能更好欺负一点，更弱一点。
0: 是，这我们常常会说哈，啊，这不是欺负人吗？
1: 是的，他就在欺负人，
0: 那可能真的是在欺负人。嗯，
1: 因为他本能的观察了一下，特别是这个父亲比较高大，比较壮硕，比较有威严的那种哈，那么他就会观察一下自己对手的分量，看起来呢还是母亲更好对付一些。他虽然每天叨叨叨的哈，看起来就是这个话挺多的，但是他很少真正的翻脸。
0: 真正的是的，田姐，你说的太好了。
1: 我觉得这是他的父亲补充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很有道理。
0: 是的，
1: 他分析完了，我第一个反应，这不就是捡软柿子捏吗？那你孩子也不傻，当然要捡软柿子捏。
0: 嗯，而且也兜底啊，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还是那个妈，所以孩子觉得，哎，这靠谱，
1: 这个
0: 安全，
1: 安全，
0: 嗯，是的。
1: 还有一个原因，我个人觉得是有一种微妙的这种性别意识的觉醒。
0: 嗯，
1: 因为你想，这个儿子如果每天永远和妈妈在一起的话，那可能就阻挡了他去寻找异性、寻找女性的这条路的开始，他走不上去这条道。
0: 嗯，
1: 所以他可能是我第一步要跟妈妈有一种情感上的分离，然后我表现出种种这个态度来表现出我跟妈妈不是一体的。
0: 嗯，
1: 我跟你弄清楚了，
0: 嗯，
1: 切割干净了，我才可以一个男人的面目去 探索异性的世界，就这是我感受的一个原因。

0: 我会发现哈，因为我经历过有的家长带着儿子来跟我聊聊天儿，我会很惊恐的发现哈，就有些其实就是母子关系不能分化，有的孩子甚至认为他有其他的这个性取向哈，我经过跟他们的这个聊天深入的了解，我观察到其实就是母子没有很好的分割完成，所以就是当一个异性恋取向的男孩子要试图啊长大了之后要去走进异性的时候，他第一个也是要推开的是母亲，因为他没有必要推开他爸呀，是吧？这是我观察到的一个原因。
1: 可能其他家长也会有别的看法，也可以跟我们联系说一说你们家是什么样的情况哈、啊？你觉得还有什么原因？那田姐应对这样的一种情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肯定会有一些误区存在哈。
0: 是的，我个人的经历，包括你刚才的分析，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的自我觉察，就是我们觉察到哈、我们的觉察，我们的感受是，孩子对我有敌意了，
1: 是
0: 一种真实的感受啊。那我们觉察一下，包括经过我们刚才貌似科学理性的分析，可能我们的那份情绪上的感受就会更加的理性一点，说首先这是共性的问题，其次呢是母亲和儿子的特殊关系造成的。我们刚才解释了为什么他不指向爸爸哈，还有自我觉察，就是我们跟孩子内心深处不舍得他要独立成人的这种真实的恐惧，我们得看到这种恐惧，我们才能处理这种恐惧。所以如果应对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怎么了。其实我们看到的所谓孩子怎么了，对应的是我们怎么了。我们不能再用以前带着小小孩的那种奶宝宝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儿子。你想啊，他都慢慢要长出喉结，长出胡须，他要变成一个男人的样子了。那他确实他不肯还被我们当成小宝宝那样对待了。所以我们一边看到孩子的变化，一边感受孩子对我们的态度，一边自我觉察。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当一个逐渐长大的男孩的妈妈，这个事情是要自我觉察的。
1: 是
0: 怎么样克服分离焦虑。
1: 是啊，这一步做到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在哪些方面上能给到他支持，他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怎么给予他。
0: 对，
1: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就是当他有软弱的时候，有需求的时候，还需要妈妈情感支持的时候，那我们就毫不吝惜我们丰沛的情感。
1: 是
0: 当他不需要的时候，说因为我记得我很伤心的一件事儿，我就看我的儿子吧，当时我是感觉到他在推开我，但是我不懂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但也不太甘心呢，觉得怎么就走了呀。
0: 认真的我说你希望妈妈为你做些什么。他说远离我就好。当时就心碎一地。
1: 是
0: 需要我做的是离开我。
1: 是，
0: 但是我现在想呢，孩子说的是一句客观的真话，这句话甚至是不带情绪的。对我来说
1: 很受伤，
0: 霹雳声
1: 真的是这样，
0: 不要我的那种感觉，
1: 是这样的。我特别能够理解，可能他简单的一句话我就心碎一地，像你说的那样。
0: 所以我们自我觉察的是哪部分是我们的需求，哪部分是这个孩子的需求。因为孩子的需求是长大，我们的需求是你得永远依赖我。这个时候这两对需求确实是有点冲突的。
1: 是
0: 这个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和面对，这是我们妈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也许有的妈妈会说，那不对呀，那我看有的男的长挺大岁数了，依然跟妈妈关系非常亲密，然后说那孩子凭啥对我有敌意呀，我比他厉害多了，我把他的钱干掉了。我觉得如果说母子一定要需要一场带引号的战争来决出胜负的话，尽量让孩子赢，这个赢也是打引号的。
1: 是田姐，
0: 如果我们完全不顾孩子的需求和感受，只是战胜他，甚至用道德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来控制住他的话，其实孩子将来的感受是非常糟糕的。
1: 是，
0: 而且他不是一种真正健康的母子关系。
1: 是，田姐，我也试图去揣测哈，是不是孩子在战胜母亲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他给自己赋能。
0: 是的，你这个观察是很精准的。
1: 是哈、啊、好像他
0: 这个来证明啊，我
1: 是
0: 是有能力的。
1: 那我们在激烈争执的时候，如果我赢了，这件事情好像不太好办了，那同时这件事情也不会像按照我心里想的这个方向去进行。但是如果我退下来， 我说那你好，那你现在按照你的方式去尝试一下。他无论是尝试的对或者是不对，都是他自己的收获和成长。但是如果我控制了，说这件事情必须听我的，他其实不太有收获。
0: 是这样的，其实哪怕有的时候他就是在试错嘛，我们明知道前面
1: 是，
0: 只要这个坑不是那么大，把它设置出大的严重的边界就可以了。
1: 是，
0: 比如说违反法律的事情，这个坑说让他去试错，
1: 是，
0: 是我们不负责任。只要不是特别大的事情，必要的试错机会是要给他，必要的就是这个。
1: 所以在这儿也给家长们做一下心理按摩啊，就是我们败下阵来，其实我们给他赋能，我们不要太纠结，不要太难过啊。
0: 我们眼下看起来是输了，但是未来是双赢的。我们逐渐的适应一个做一个长大了的男孩乃至男人的母亲，
1: 是
0: 也成功的过渡成了那个然后我们的儿子真正的长大，其实是一个双赢。
1: 是，田姐还有什么好的方法？
0: 我觉得就是科学的解读孩子的言行啊，就这个过程中还是母亲要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买一点关于青春期情绪呀、脑科学方面的解读的书，就是他为什么这么表达，他此刻他愤怒的点是什么，他的这种混乱的表达背后真实的需求是什么，是需要我们了解和解读一下。因为如果我们陷入到自己的情绪中，只揪住孩子的不太恰当的表达方式和看到他的情绪，我们就以情绪应对了，这就是一场混战，
1: 是深陷其中了。
0: 对对，就是陷入到情绪中呢，就没有办法拔出脚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建议啊，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这个时候父亲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1: 哎，是
0: 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一家三口的家庭，那么母亲在早期跟儿子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啊，种种现实的和情感的和生理心理发育的需要，他都要和母亲紧紧的绑在一起。那么青春期的时候，父亲就要成为撑开母子关系的第三个力量。就是他很重要。我们刚才说这个儿子是要通过摆脱母亲走向父亲，认同父亲，成为男人，那这个时候父亲就一定要参与进来。首先呢，他得调停母子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是吧？
1: 是。
0: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写我当时我家的状态，就是孩子的父亲奔波调停于水火不容的我们，就是他是要奔波和调停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要有他的底线。那我孩子的父亲当时他是不允许孩子用比较特别糟糕的方式来攻击我，是不可以的。就是这个底线是要有的。比如说他说了特别过头的话，那他爸就压着他说，就这句话向你妈道歉。就这个底线还是要有的，咱们不能说啊，理解孩子，他不就要长大吗？咋着都行了，这不行。那么在青春期的时候，他不要认同这个男性追寻他吗？这个父亲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在设立非常清晰的边界和规则。比如说你身体上跟母亲的冲突是绝不可以的，你语言上你特别特别糟糕的语言攻击也是不可以的，你可以表达否定，可以表达你愤怒的情绪，就是这个度是需要父亲帮忙掌握的。
1: 所以说父亲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啊。
0: 对，就是这里吧，我觉得这个阶段的父亲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我们家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呢，我们俩就争先恐后的想拉拢他。因为三个人嘛，那是俩人一伙不就更有力量吗？那是我们真实的心理需求。有时候我跟儿子吵架了去找他评理，我觉得他父亲是很难做的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有的时候会陷入一种两边都不讨好的境界，就是我们都觉得他是对方的人，对方是一伙的啊。然后这个父亲，我觉得如果他能够看清母子关系的真相啊，对于父亲来说最难的是他要跳出这个现象来看到这种本质，就是孩子是要离开母亲寻求长大成人的这条路。当父亲也陷入其中争斗的时候，其实他很难，因为他要么就不知不觉地选择了个人站队了，要不的话他就会非常痛苦地说，为什么我们的家庭这么鸡飞狗跳呢？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难的是父亲怎样共情母亲。我记得当时除了儿子让我抓狂以外呢，就是我孩子他爸曾经也让我很抓狂，因为当我

0: 动的时候，他就会用我的话说，就会道貌岸然的来劝说我说，哎呀，咱不是当家长的吗？你是当妈妈的，你不能跟他站在一个维度上天天纷争。其实我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他不能理解这个孩子天天攻击你的感觉，因为孩子不怎么攻击他。直到有一天，孩子因为一件什么事情跟他吵翻了，孩子就是夺门而出，他跑了。他在家里确实气得凌乱了，那一刻我就很不厚道的笑了。我说我觉得道理上我应该同情你安抚，但是因为我被攻击的太久了，你总劝我说，哎呀，别跟孩子一样的，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说你体会一下被他很不讲理的攻击的感觉，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可能才共情我一下。所以这里对父亲提的建议就是，你也努力的，比如说看一点什么东西啊，跟人聊一聊，而且夫妻之间要有非常诚恳的交流。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是有性别上的跨度的，就是你让一个性别去理解另一个性别，这本身是很难，那需要母亲和父亲不断的沟通，也需要父亲很有耐心的理解对方的处境和感受。
1: 是这样，
0: 母亲的处境就很惨，曾经这个小人最爱我，但是现在他就不顾一切的要挣脱我，甚至他采用了很多不那么得体的方式在挑衅我们，这个是真实的情况。那父亲要学会看到母亲的境地，这个时候并不是你选择帮孩子还是帮媳妇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你要看到他们双方的关系进展到这个程度，需要你出点力，你设置好边界，你把这个孩子的男孩子的行为控制在允许的范围之内，然后怎么样帮这对母子度过这个时期，这对父亲是一个考验。
1: 是
0: 我的孩子的父亲在经历那一次事件之后，因为以前他总劝我，他说你看我们养孩子是不是这个幸福比烦恼多呀。那天我就问他，我说现在你是幸福多还是烦恼多，他一边哆嗦一边说幸福多。觉得经历那件事之后，他可能就更理解我，因为他不被攻击，他很难理解你被攻击的感受。所以这个呢，也需要我们的母亲要心平气和的科学的表达你的感受。我觉得当时我是完全沉浸在情绪中，那么我可能会对他喋喋不休，滔滔不绝的隶属我儿子的罪行，其实他也是很痛苦，
1: 想要把这个道理掰扯清楚，谁到底是对的，谁到底是错的，有这样的一种倾向，但是绝不可以一直这样对。
0: 你说特别好，就是在那个过程中就不是对和错的，我们要争论哪件事到底谁
1: 是
0: 哪句话到底谁是对的，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还是说啊，设置个前提，就是只要不是大的原则性的问题，其实它不是是非对错的问题，它是我们怎么样磨合经过这个过程重新建立起一种关系的问题。
1: 是，而且在底层逻辑上好像是我们以另外的一种视角去看待孩子了，就真心的不把他当成一个我们眼中的宝宝的这种状态，我们才能以一种看待大小伙子那种形式去看他，所以言行上我们就会调整。但如果我们心里面还是觉得他是小孩，可能不自觉就流露出来了。我们
0: 是他特别反感和抗拒的就是啊，我在你心里还是个宝宝。
1: 是，
0: 但是我不想当宝宝。
1: 对，
0: 就是这样一种感受。
1: 是，所以我们当有一些提醒的时候，他就会很反感，他觉得我已经做到了，我能做好，你为什么要提醒我，要早点起来，问我有没有刷牙，这些事情都已经不再是我马上就要成年的一个男生需要你管的了。
0: 我曾经很早就知道一句话，但是你看到一句话跟理解这句话和践行这句话哈，那中间有十万八千里的历程。这句话想必你也听，叫母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我就不由得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一句话说父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所以就是说母爱难以退出，它是个共性的问题。然后母爱必须退出呢，是大家得出的共识，得出的结论。那么怎样得体而不是兵荒马乱的被退出，这是智慧。作为一个儿子的母亲的听众朋友啊，这里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跟这个青春期儿子的关系啊，怎么样的退出啊，确实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一个功课。
1: 是的，所以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少一些质疑哈，铁姐，因为每当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不是一个好母亲，会觉得自己在很多方面没有做。

0: 能够尽善尽美，就会对自己产生一些怀疑。所以我们要也体谅自己，这个阶段也是一个能让我们去感受母子关系的一个过程。
1: 这个太棒了，是的，我们就是要放过自己。我们往往遇到事情和困难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的母亲会攻击自己，就像我当时的心理感受，就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孩子才会变成如此的样子。
0: 是是，
1: 其实我们可以比如说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找一些过来人分享一下。那么比如说像我这样的过来人会告诉你，虽然我当时母子关系比较惨烈，但是现在可以说是修复的非常成功。
0: 是，
1: 就是我们一起共同度过了那个阶段之后，孩子对你的爱，儿子对母亲的爱一直都是在的，但是他和你的关系表现的形式在不同阶段确实是完全不同。
0: 我觉得特别，
1: 大家要对自己有信心，要对自己的孩子信心。我们亲自生的儿子永远都会爱我们。
0: 是，
1: 只不过他在成长的阶段会有一种这样一种方式提示我们，不想当宝宝了，妈妈请你不要用对待宝宝的方式对待我。我有个个人的感受，不知道你家孩子是不是这样的啊？就是孩子儿子在小的时候他会管你叫妈妈妈妈，可是有一天他管你叫妈，
0: 是
1: 这个时候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不再叫妈妈了。
0: 是是，正好一字之差哈，就在青春期的展现出来不同的一个关系的样态。
1: 是的，所以我其实非常羡慕有女儿的母亲。首先是补救一下你的这个心理的落差，就你也远离我了，这身边还有个宝宝。
0: 是，
1: 另外还有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很难跨越性别去理解对方，他爱还是在的，但是我们不要寄希望于儿子怎样过于理解母亲。我曾经在好多年前看这个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是不是我们在课本里学的时候完全看不懂，后来比较喜欢史铁生，买他的书看，还是不大能看得懂。等我当了母亲多年以后再看《我与地坛》的时候，我就有点看不了，就会泪奔的感觉。其实你看哈，史铁生作为一个男性，然后他是在几十岁的时候，回头他才理解他母亲的对他的那份深情。
0: 是，
1: 就是他很难理解。刚才我们在做节目之初的时候说，我们特别期待儿子能理解我们的苦心，一定要放掉这个期待，因为在他这个年龄阶段，包括他的跟你之间的性别上的差异，其实我们不要指望他不差分毫的理解我们的感受，这几乎是一个难以达成的期待。
0: 是，所以作为母亲，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卸下所有的包袱去成长，
1: 是
0: 给到他空间，
1: 是
0: 让他自由成长。
1: 这是我们一个母亲真心实意对他的爱。而且呢，我们还要说回来，用你的话说，给这个有儿子的母亲心里按摩一下，你放心，这些爱他都能体会得到。也许或者说一定不是在当下，你要对孩子的未来，对我们的未来是有信心的，你总得容许他有这样一个过程，回头他来理解我们，他来感受我们的爱。当然能回报就更好。我怕这句话这个受到我儿子的攻击，说啊你还是希望我回报你的爱。但是我是会相信的。
0: 是是，甜姐，所以啊节目的最后我觉得特别适合用那句话来收尾哈，母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
1: 让我们一起得体的退出，享受得体的母子之爱。
0: 是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再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2: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一位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4: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发生燃气泄漏时如何逃生？一、切断总电源，迅速离开现场。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三、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处。四、若被倒塌物砸压，应设法将脸朝向通风口等待救援。预防校园侵害，创建平安校园。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

0: 森林资源安全。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萤火白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百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回来，这里是 FM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就让我们在这里开拓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美好，让每一段午后的时光都充满收获和快乐。

现在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奇妙旅程。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是杭州的西湖。西湖里有个小岛叫做湖心亭，上面啊立了一块石碑，写着虫二两个大字。传说呢，这是当年乾隆下江南和纪晓岚夜游湖心亭时题下的。在场的其他官员啊都有点摸不到头脑，只有纪晓岚猜出了皇帝的意思。原来呢，皇帝是在盛赞这里景色风月无边呐。要知道古人用的是繁体字，繁体字风字写作风，几字里面有个虫，虫二就是把风月两个字的边边框框都去掉了呢。说起这个故事啊，是想告诉大家西湖是真的美啊，而且是那种上到帝王将相，下到普罗百姓都能够感受到的美。总有人说啊，看西湖要上哪儿看最美呢？这要怎么说呢？很多朋友说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西湖它都美。西湖啊又不收门票，绕湖一圈十几公里，随便驻足在哪里都有不同的美丽呢。我想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人们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里，西湖被当成了一颗美丽的明珠。故事呢是这样的，上古时期啊，有一条玉龙和一只金凤相爱了，他们共同用石琢磨出了一颗神奇的明珠。这颗明珠照到哪里，哪里就是春暖花开的，以至于连王母娘娘都心动了。有一天呢，王母娘娘派天兵天将来抢玉龙和金凤啊，当即去追，和天兵天将打了起来。打斗的过程当中，盛着明珠的盘子被打翻了，明珠啊就从天上掉了下来。玉龙和金凤赶紧飞过去，小心翼翼地去护着明珠，慢慢地落到了地上。那么落地之后啊，明珠当场化为一个美丽的湖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西湖了。而玉龙和金凤怕王母娘娘再来使坏，就化成了两座山，守护在西湖的边上。西湖边上的玉皇山和凤凰山，据说就是当年的玉龙和金凤了。民间故事的说法啊不可全信，但如明珠般光彩夺目的西湖确实不是打一开始就是如此的，而是靠着千百年来杭州人的不断努力才形成的。在西湖漫长的历史当中，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面貌。科学家们对于西湖的成因进行了严谨的考证。有一种说法啊，是被大家普遍所接受的，那就是啊，西湖呢是一个细湖。那什么叫做细湖呢？简单来说啊，就是在海的边缘地区，由于海水受不完全的隔绝或周期性的隔绝，从而引起水介质的咸化或淡化，形成不同于水体性质的湖。1920年，科学家竺可桢考察西湖地形后，发表了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里面是这样讲的：西湖呢，不过是钱塘江口左近的一个小小湾，后来钱塘江沉淀，慢慢的把湾口塞住，变成了一个礁湖，也就是西湖了。不过呢，这个说法啊，在现代科学考察当中遭到了质疑。1950年以后，地质部门通过对于湖中心地质钻孔取样分析，认为啊，距今1500000年的晚侏罗纪时，西湖这里有过一次火山爆发，发生火山口陷落，形成了一个低洼，这就是后来西湖的所在了。那么到了1979年，地质工作者通过对于湖滨钻孔采取的盐样作为微体古生物分析之后呢，认为根据西湖这里不同的化石组合，西湖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早期的细湖、中期的海湾和晚期的细湖的三个阶段。随着钱塘江的沙坎的发育，西湖啊终于完全封闭，水体也逐渐的淡化，形成了如今的西湖。
哪个说法，有些事情啊确实是可以确定的。比如呢，在很久很久以前，西湖是和钱塘江连在一起的。关于这件事情呢，也有你能找到的证据呢。就在西湖边的宝石山上，那里呀有个大佛寺，大佛是由一块很大很大的石头凿成的，而这块石头啊，传说是秦始皇用过的祭懒石。关于这块祭懒石啊，其实是有一个故事的。据说啊，那一次秦始皇南巡要去绍兴拜大禹，坐船在这里的时候啊，因为钱塘江口风浪很大，就停在了宝石山下，将船缆系在了石头之上。这块石头从此啊就被人们称为秦始皇的祭懒石了。后人呢将这块石头啊凿成了一尊大佛像，还建了一个大佛寺。在后面2000多年的岁月当中，大佛寺数度被毁，曾经金光闪闪的大佛现在只留下了一块光秃秃的石头，孤独地望着西湖。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沧海桑田，2000多年前的海湾被岁月改造成了温柔的西湖，现在的大佛头要趴在山上才能够看见，而当年同样的位置曾和钱塘江相连，是一片浩渺的江面。这么想想啊，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呢？而事实上啊，就连西湖这个名字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还要说回秦朝，当时秦朝在仍是一个前海湾的杭州这里设了一个县，叫做钱塘县，治所就在灵隐山下。到汉朝时呢，海水退去，吴山和宝石山之间的泥堆堆积而成，出现了西湖的雏形。因为这里是钱塘县，所以啊，这个湖被叫做钱塘湖。那么又过了几百年，到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来到钱塘县当县令的时候，钱塘县啊已经东迁，大运河也修好了，杭州初具规模。钱塘湖因为位于城市的西边，所以啊被当时的杭州人称。

治理的结果。这些努力都体现在湖中心的白堤、苏堤、杨公堤和小岛之上，他们都是杭州人的劳动人民用治理西湖时挖出来的淤泥堆积而成的，再种上树，摘上花，造了桥，就这样成就了璀璨明珠一样美丽的西湖。正是因为这样啊，西湖才拥有和世界上其他景致不一样的独特的人文之美。就像白居易当年来到杭州，一点点的带领着杭州人疏浚了西湖，修了堤，清理了大家的饮用水井，制定了一大堆关于西湖治理的细则之后，写下了未能抛得杭州去，一遍一半沟流是此湖一样。杭州人对于西湖的爱呀，实在是因为西湖不仅仅是山水的西湖，也是大家的西湖呀。哎，对了，白居易后来啊调离了杭州，离开的路上他写了这么一首诗，托给船夫带回去，希望船夫能把诗记在白沙堤的桥头。诗是这样写的：杭州回访，自别钱塘山水后，不多饮酒懒吟诗，亦将此意回平回沼，暴雨西湖风月之。再联想到我们开头说的乾隆对于西湖的风月无边的赞美，西湖这颗明珠不仅仅是玉龙和金凤琢磨出来的，也是世世代代的杭州人小心翼翼打磨而成的，你说呢？

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在节目当中呢，咱们一起看世界，探索人文，科普自然，用新鲜的故事开拓眼界，陪伴孩子共同成长。如果你想成为我们的嘉宾，让我们看看你所看到的世界，你可以添加小易的微信 FM965BYQ， 希望您成为我们的嘉宾，一起在我们节目当中看世界有我。

0: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2: 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一下华劲 S， 定位为大型 SUV 的华劲 S 累计交付量突破了20000台，该车是上汽通用五菱与华为深度合作打造的车型。该车是基于天域架构 L 平台打造，配备华为智能全家桶解决方案，售价区间为15.98万到20.38万元之间。同时该车型呢在7月份完成了7203台的交付成绩。华劲 S 车头配备智谋日影前大灯，贯穿灯组搭配封闭式的前格栅，适当的拉宽了该车的横向视觉。同时呢该车提供双层下沉式的后备箱，常规容积为423升，拓展后空间为1268升。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高分别为5235、1999、1800，轴距为3105毫米。在内饰上，其配备的是15.6英寸中控屏加8.8英寸的仪表屏，高配车型后排提供15.6英寸后排娱乐屏，并搭载鸿蒙座舱5.0。车辆全系标配搭载华为乾坤车云 IVCS， 提供双 5G 的车载通信、哨兵模式、手机远程控制以及星闪钥匙。那么在主动安全方面呢，新车将会全系标配华为全维防碰系统 CAS 4.0，首次采用舱内激光雷达技术，配备乾坤 ADS Pro 增强版，支持城区领航辅助。后续还可以通过 OTA 推送升级为华为乾坤辅助驾驶 ADS 5 Pro 系统。在动力上，车辆搭载的是灵犀动力 3.0， 采用 1.5T 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65千瓦。

我们再来聚焦长城汽车。长城汽车日前针对旗下的中大型 SUV 长城 H10 推出了保障用户购车权益声明。作为长城汽车首款以长城母品牌命名的方盒子新物种，长城 H10 融合 MPV 的全员舒享、城市 SUV 的智能省心、泛越野的全场景能力，并且推出了大五座和大六座两套布局车型，并且呢推出了四款车型，售价区间为20.98万到23.18万元之间，限时换新价为20.18万到22.38万元之间。在声明书当中呢，长城提到，长城 H10 自上市以来订单持续火爆，长城汽车工厂各个环节正加班加点全力生产，力争让每位客户尽早提车。伴随着产品的热销，网络平台也出现了宣称优先提车异常低价的非官方合作商家，通过强制捆绑装饰、强制指定投保、加收金融服务费等不正当的手段来牟利，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有多名用户就此向厂家投诉反馈。长城温馨提示广大用户：第一，虚假承诺陷阱，宣称优惠往往无法兑现，或通过捆绑高额附加费用、强制消费等手段变相牟利；第二，提车承诺落空，所谓内部名额、优先提车、渠道特殊等多为营销噱头，实际交车时间呢则是遥遥无期；第三，购车合同隐患，合同条款模糊不清，暗藏霸王条款，甚至与口头承诺严重不实，导致用户无法维权；第四，

售后服务缺失可能会影响品牌所提供的首任车主非营运三店终身免费保修等服务，导致用户的权益受损。第五，信息泄露风险，用户个人信息可能会被违规收集、转卖或滥用，面临着隐私安全的危险问题。长城官方呢也发表了郑重的说明，指出第一，官方的渠道购车权益有保障，请广大用户通过长城汽车官方授权的经销商门店、长城汽车软件以及长城商城等购买渠道平台来订购长城 H10 车型。第二呢，官方承诺长城 H10 全系车型执行的是官方建议零售价，不会加价销售，更不会夸大权益，不捆绑销售，购车费用公开透明，明码标价，厂家对各类的违规行为将会零容忍。我们再来聚焦豪车，来看一下帕拉梅拉。中国新能源车型卖的日益火爆，居然逼得帕拉梅拉被迫降价。谁也没有想到呢，在中国市场终端和经济市场呢可以相互卷一卷，多一点市场份额，但是连豪车的桌子现在也开始被掀起来。帕拉梅拉这次降价呢不是挤牙膏，而是一步到位，售价呢是首次跌破了100万元以内，来到了99.8万元。更狠的呢不仅是价格大幅度下降，同时还迎来了增配20英寸的 Turbo 轮毂，前后排座椅通风，还有加热、全景天窗、Bose 音响，这些呢以前都是选装的，但是现在呢直接塞进标配当中。有人呢进行过粗算，老款堆出同样的配置，至少在120万元往上。因为降价增配，帕拉梅拉跌破100万元，也因此呢冲上了微博的热搜。一边降价一边加量，这不是让利，而是保时捷面对着不断内卷的中国市场真的慌了神儿。要知道就在5个月前，保时捷 CEO 刚刚放过话，不参与中国市场的价格战。嘴上说不降价，但身体却很诚实。那么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其实就是在不断下降的财报。在2023年，中国市场的营收保时捷同比下滑，大幅下跌了19%。2024年又大幅度下滑了34%。2025年又下跌了33%。这意味着3年的时间呢，保时捷在中国的市场营收直接腰斩再腰斩。在今年上半年的成绩单同样不够亮眼，全球卖出了12万多辆，同比下降高达17%，在中国只卖出了1.45万辆，再次同比下降32%。虽然全球销量都在降，但是在中国市场，保时捷是降得最狠的一刻。所以呢，面对连续下跌3年多的中国市场，保时捷最终还是坐不住了，还是想通了，计划通过降价加量来保住它的市场。但问题是，价格下降了，消费者真的还会为保时捷买单吗？目前来看呢，车主二手商对于保时捷的状态呢全部崩盘。这波降价潮当中呢，最绷不住的不是保时捷车企本身，而是那些刚刚前脚提车的车主。准新车2个月价格直接下跌5万，3年车龄的直接砸到40到90万元不等。豪华车这东西呢，除了性能操控之外，还图的就是那份别人没有的身份感。你品牌突然大幅度的降价增配，不少车主就会认为自己是冤大头，原本溢价买来的情绪价值现在根本就不值钱了。甚至呢，有老车主啊想抓紧时间赶紧把车卖掉，因为大幅度降价这件事在2025年也发生过，车主们觉得现在不卖以后还会坑的更多。当然车商呢也是度日如年，他们表示保时捷新车价格波动实在太大，收车价几乎是一天一变。对于保时捷车型的收车也变得更加谨慎，因为近期保时捷的车型呢价格是大幅度的走低，至少呢是出现了3次。第一次下跌呢是发生在4月份，属于市场的常规调整。第二次下跌呢是由于新款卡宴上市所引发，第三次下跌则是和新款帕拉梅拉上市有关。

因此呢，可以看到降价对于品牌芹菜的市场蚕食是相当的巨大。但是呢，据业内人士认为，即便保时捷如此大幅度降价，但也大概率抢不回中国的市场。中国新能源车型靠两招来跟保时捷这类豪华品牌来掰手腕。第一招呢是硬刚技术参数，以仰望等定位豪华的车型为例，原地掉头、应急浮水这些黑科技来踢馆，当然在性能看来呢也非常强悍。第二招呢则是价格更低、性能更强。以小米为例，速七 Ultra 官方定价仅为529,900元，在上海赛道呢跑出了2分9秒944的成绩，直接呢是超过了保时捷 Taycan 的成绩。目前看来呢，中国新能源品牌在原来豪华车的基础之上开始重新的定义豪华，不仅给的多、性能好，而且价格还会更便宜。现在呢，年轻一代人买车比的再也不是发动机声浪和所谓百年的品牌历史积淀，更看重的是智能座舱、辅助驾驶、圈速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现在的消费者呢，不再把车看作是资产，而是一个玩具，车有更多更有趣的玩法，才能够更加轻易的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您来了解车厢当中飞来蚊蝇应当如何处理呢？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常会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开车的时候啊，车里突然飞进来蚊蝇应当如何处理呢？平时开车在路上呢，不怕堵车，也不怕呢天气太热晒屁股，而是你正手握着方向盘正常驾驶的时候啊，突然车厢里来了一声那一刻啊，车里呢不是车里，而变成了战场，你也不是司机，已经被变成了锁定的移动雪包。但请记住啊，开车的时候呢，千万不要伸手去打蚊子或者苍蝇啊，尤其是蚊子，被咬了最多呢让你痒一会儿，但飞行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可能会让你后悔一辈子。那么长虹呢就为大家来说一说啊，开车的时候车里突然飞进来蚊蝇，我们到底能如何处理呢？开车的时候车里进了蚊子，千万别开车一边开一边打蚊子，以免呢分心发生危险。可以呢先把空调开到最大的冷风和最大的风量，利用气流呢来压制蚊子。另外呢，在路况安全的时候呢，适当打开对角车窗，形成强大的对流，这样呢靠风力可以把蚊子吹出去。如果蚊子一直在干扰我们驾驶，就找个安全地点停车之后再处理。蚊子呢看起来嚣张，其实是一个纸片飞行员，你只要把空调温度调到最低，风量呢开到最大，风向脚部和腿部吹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吹脚呢？因为蚊子啊非常爱往低处来飞行活动，脚边座椅下方缝隙里呢都是它的临时的场所。那么空调呢只要大风一开，

冷风一强，蚊子就像遇到台风的小塑料袋，飞不稳，停不住，也盯不到。另外呢，随着气温的降低，冷风一吹，它的战斗力呢也会明显的下降，整只蚊子呢会进入到一个低电量的待机模式。另外，在路况安全的时候呢，打开对角窗，让它坐风出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比如说开启左前窗、右后窗，或者是右前窗、左后窗，这样的车里会形成一股穿堂风。蚊子很轻，就像是被吸管里吸走的珍珠一样，被气流一卷，直接会排出到车外。当然，最稳妥的方式呢，就是找地方停好车再收拾蚊子。做法呢，就是打好转向灯，靠右侧停稳爱车，挂P档或者是拉手刹，接下来呢，再处理蚊蝇。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营口市坝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

0: 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1: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2: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1: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5: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2: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6: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2: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6: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6: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2: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7: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九六五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6: 我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2: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2: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2: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8: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7: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九六五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鲅鱼圈》。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宏伟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长虹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有哪一件事让你感觉到时代变化的真的很快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

说有哪些事儿让你感觉到时代的变化特别的快呢？要说是时代的发展呢，不说是日新月异，反正也差不多了。最近我就特别感触啊，就是咱现在用的这些智能的设备终端，我就想说，以前我在上学的时候哈，那家里头谁要是买个手机啊，大了不地的，那老有钱了。最早的时候我还看过啊，那时候是我爸，他有个师兄弟买了一个摩托罗拉的那个大哥大呀。因为他那是90年代嘛，早早下海自己做点买卖，哎，趁点钱儿。那时候手里拿个大大，腰里别个 BB 机，那是真正的万元户啊！那都不只是万元户了，那时候一个手机就得上万呢，跟大板砖似的。到现在还有印象呢，可老沉了啊！然后那次呢，那个叔叔来我们家串门过来，然后就展示他那个大哥大，我爸拿着看，然后我一看，哦，原来这叫手机啊！短短的几十年间，咱可以说是，要是想用手机的话，每个人都买得起，是吧？你不论是高端的啊、还是入门的，贵的还是便宜的，哎，什么样的款式都有，而且呢，能够满足我们基本的生活上的需求。现在也变得功能越来越全面了，屏幕越来越大了，越来越清晰了啊。网速呢也变得越来越快了啊，然后呢这个功能也全，你除了你说正常的接打电话呀、发个短信呢，这最基础的了，是不是？然后现在你看可以下各种软件啊，你可以支付啊，玩游戏啊，是吧？哎，听歌啊，看视频呢、上网啊，等等等等啊。再有一个就是车啊，刚才上半时段我们在说这个汽车的时候，说这豪车啊，说保时捷这销量啊，这连续这三年了，每年销量下跌30%多，这下给下马爪了，咋整啊？这在中国市场怎么办呢？这头一次保时捷推出了100万元以内的车型，这都给赔没招了。为啥呀？你看咱国内啊，这些品牌新势力、新能源，它卖的啊，销量高不说，而且呢，确实，你看这从这个配置啊，然后到这车内这豪华性啊，那都是那百万级别车都不曾拥有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啊，那真的是舒服啊，就跟一个移动的房子没啥区别了啊。所以呢，我们就不得不感慨说，这个时代变化真的很快。今天请各位呢，用你所眼见为实的这些事例来说一说，你觉得哪件事让你感觉到这个时代变化真的是太迅速了，太这个发展太迅猛了哈？欢迎各位呢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好，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互动啊。今天呢第一个来大报道的是家有臭宝贝儿，他说呢，上午还在鲅鱼圈，下午就在上海云南，能跨越大半个中国。而且啊，也就半天时间，科技啊明显是发展了。困住我的不是科技，而是钱包。这么说吧，臭宝贝儿啊，你呢还得说是感谢科技，感谢科技啊。咱就不说别的，咱就说你说这个出门旅游，要说是在几十年、二三十年前，那时候也有飞机。啊，你也可以说从沈阳、大连，你这飞到祖国的这个大江南北，甚至你可以飞到世界各地。几十年前都就能实现，这不是什么科技的新产物。但我们感慨的是什么呢？感谢的是什么呢？这个经济啊，比以前呢确实是好了很多。另外一个呢，也得得益于这科技确实不断发展创新啊，这个国内国外科技都在快速的突破。啊，飞机现在变得越来越大，甚至国内咱有国产的这个 C919 这个大飞机，也给这个海外的订单，他也给他们有压力呀、啊，是吧？咱自己能造了，我还买你的，你不得给我研究价啊？哎，所以说呢，就使得什么？你看咱国内航空公司变得越来越多啊，机场建的越来越多。那以前咱营口它没有机场呢，你看现在有蓝旗了。
出行变得越来越方便，而且呢出行的门槛儿也在大幅度的拉低。以前你想坐那个飞机啊，那真的那都不能白领你都别想啊，那你都得是大领导大老板啊，你才合计坐个飞机啊。那现在只真是平常百姓啊，咱都能说是坐得起，甚至有时候飞机比坐高铁都便宜。哎，长虹我都屡试不爽，尤其到旅游淡季的时候，你看那飞机比坐火车都便宜，一整个人打一折两折啊，在国内几百块钱的机票啊，加上燃油基建，就大几百，不到一千块钱，随便飞。你坐高铁也下不来呀、啊。所以说，是不是也得感谢科技？你说科技啊，要是一直它不下放。对吧，然后一直呢还保持着那么高昂的这样一个价位，你要坐不起你一样你出行还是那什么，效率还是低还是贵啊。现在为啥能那么便宜，他机场他也懵啊。现在你看他自己家里头有钱的买车啊，会开车的买车，然后不爱开车不会开车的呢高铁绿皮火车大客，这出行方式多的多的去了。这个机场说实话也给他们造成不少这个压力啊，一看这咋整啊，这研究机票价格再灵活一点吧，再灵活。咱就别说机票价格灵活了，就现在高铁价格都灵活了啊，旺季的时候稍微往上毛点价格，然后淡季的时候你看高铁价格现在它也下降。感谢科技不再来看 TH 八日常，他说呢，这个什么让他感觉到时代变化真快？他说昆仑新城的建设，昆仑新城的建设怎么跟时代发展有啥变化什么？昆仑新城这小区我还真没进去看过，它是啥？属于四代住宅呀？咱八区现在有四代宅吗？没有吧？都多少年没建修楼盘了呢？我等我有时间进去看看，到底你说昆仑新城怎么回事？现在呢都说四代宅四代宅，咱八区没有标准意义上四代宅，啥意思？没有公摊，送大平台是吧，送大阳台，然后你算来算去之后呢，这甚至不但说没有公摊了，那反而你实得的面积可能比一开始你买的还能多几平是吧。四代宅啊，现在基本上反正目前市面上卖的这些还都有公摊面积啊，而且还不小啊，给你慢慢来吧，以后都得有啊，这属于大势所趋，那反正就看谁先有实力了，那想见都可能都得合计合计啊，拿地都得卯一卯，别拿完别砸手里了。再来看豌豆睡，他说 AI 短剧啊，哎，这还是呢。今天啊，中午刚和咱那个美女主播邹邹一起做那个吃喝玩乐购节目的时候，他说：“哎，红哥，我给你推荐一个短剧。他那个短剧讲的是什么呢？是有点像这种美国漫威的那种大片啊，有点就引进他那个意思啊。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牛马侠。”一个就是上班族打工族，他呢成大侠了啊，然后呢就和就是怎么让他加班啊，就属于反派呗，是吧，那牛马就是正派呗，相互之间啊就是斗争的事啊。哎，你就看哈，他整个的这个人物现在这个造型就没有早期咱们看到 AI 短剧那个人的男生女生脸都长得一样哈，然后表情很浮夸那种的，你看现在特别真实，然后包括一些这种物理上的啊一些动感，比如头发的这种非常细腻的一些摆动啊。啊，包括有一些这打斗的一些画面呢，包括衣服的一些褶皱啊，对吧，然后呢汽车比如说被一些重物给压扁了之后，它这种金属的这种光泽起的灰啊啊，一些这个追光啥的，哎，做得特别细腻，真的 AI 现在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的还是属于那种最初级的阶段了啊，只要你有 tokens 你有算力啊，你舍得花名儿啊，做的真的现在，要么为啥你看现在我们平时在网上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演员啊，尤其是这二三线的演员出来说，哎呀我没活接啊，没钱挣啊，以前一听这话呢感觉，哎呀你这不是这不是属于气我们的吗啊，这一看他们也真是不容易挣钱了，你知道 AI 直接把他们饭碗给抢走了是吧。

0: 今天呢，请各位来说一说哪一件事儿让你感觉到时代变化真的很快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啊！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进行回复了。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啊，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今天请各位来说一说哪一件事儿让你感觉时代变化真的很快呢？我点点点点小学，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霸一圈综合广播。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我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2: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3: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4: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九六五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 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育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2: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5: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2: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5: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2: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4: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九六五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5: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6: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霸娱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霸娱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请各位来说一说哪一件事让你感觉到时代变化的真的很快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呢，然后继续带各位来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继续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Showtime！

继续来说啊，哪件事呢让你感觉到时代变化的真的很快，快到自己感觉都快把握不住了啊，就这么快啊。上半时段呢，有的说是现在出门坐飞机啊，上午还在家，下午就出门了啊，还有说是楼盘的建设啊，还有说是 AI 短剧，咱们继续来看啊。我们的听友 Z， 这是这个男性的听友 Z 啊，他说花钱，以前呢五毛钱能买一堆零食，现在呢好像也就能买个袋儿。但你说这玩意儿也奇怪，你说五毛钱以前能买一堆零食，现在能买个袋儿，但你说要是下馆子花50块钱，以前的饭店可不便宜啊，对不对？你看你现在是吧，你要是花50块钱，你来个什么团购抖成省啊，拼个好饭，正经能整好几样呢，利润可比以前少多了。你是不是很奇怪啊？当然可能啊，有些这个店家呢，为了成本均衡，同样比如说一盘肉，他以前呢也卖38一份，现在卖38一份，但是呢他可能他量比以前少点是吧，但是禁不住，他现在确实他为了卷呢，他样多呀，对吧？一整一个套餐啊，109.8啊，一个套餐里头家伙6-7样菜啊。你说咱就不说别的，你自己买菜回家连折腾带做的，大夏天的热一身汗，你说你感觉这100块钱你这花的挺值吧，也是啊。而且你做的没有人家味儿正啊，对不对？ Yeah. 而且你还费那个劲，又费气儿，又费火的，费料。所以就这么说啊，你饭店的这个利润比以前可真是低多了啊。以前你要是做餐饮行业的，你炒一份菜，你就这个菜你卖没有50%以上的这个利益的话，你的饭店别干了。现在你刨掉各种成本呢，哎呀，能剩个20-30%，就挺好的了。你再参加一些什么平台各种促销的活动啊，那钱全是从这个商家身上出的。那甚至有的真的，他卖的呀，可能比他上货那价格有的都得低。这实话实说，实话实说。为啥你看这店儿现在都有个盛况？那以前那些这个门脸啥，你不管是什么行业哈，那都得是干的好多年啊，最后这个旺铺出队啊。家里有事着急转手什么的，你看现在。

待俩月黄了。啊，他真没人去。而且他有的时候他算来算去，一参加这个平台，有的时候他一卖啥的，他真赔呀。江湖上没有一点地位，定干炮来这撒野耶，朝纲不有记载。以前下海是吧，都合计，哎呀，我想赚大钱，我要下海经商，做点买卖。现在那都是闲着没事，我合计我手里有点钱，我干点啥呀？不行，给他败回出去吧。啊，那以前都说，哎呀，这下海经商真有勇气，现在脑袋真大。再来看小孩子，他说呢，以前结婚领证只能去民政局领，现在银行也能领了，财神爷要和月老抢饭碗了。对呀，这不是都是鼓励大家结婚生子吗？啊，你现在你管那银行利息是高是低的，对不对？那你现在手里有点钱，你也不知道，你刚才说了做买卖你也赔钱。你炒股的话，可能讲话涨一天跌两天。都希望牛来牛来，这谁也不知道牛啥时候来。那咋整啊？对，我这钱我放哪去啊？买房子买房子，现在以前的房子能增值，现在房子不光这不增值，还贬值。还是存吧，就即便一点几利息也存着吧。所以说你看这个银行存钱的他还是多啊，这所以就想了个办法呗，对不对？正好也减轻了民政局工作的压力啊，多一个便民的一个办事途径，多一个窗口，多一个渠道啊。但我也是好奇啊，就是银行可能就是他在接完这个活之后呢，他们压力也挺大。因为啥呢？我们都知道银行啊，他呢办公呢是有这个高峰期和这个低谷期的，有时候人多有时候人少啊，就甚至有的时候人很多他也只开一个窗口。现在你说冷不丁又来一个可以去结婚领证的业务，你说要是遇到个什么520、521、七夕情人节啥的，他开几个窗口？就这个事儿我就很好奇。因为银行这两年它也不容易，虽然说相比于绝大多数的行业来说还是比较对吧，这收入就是相当于说能稳定一点，起码能开了工资，无非可能工资比以前少点对吧，但是能够为了平衡一下大家这个心理，而且确实可能业务没有以前那么繁忙了，就开一个口得了。让这客户等会儿吧，你说现在好了，这马上七夕来了，一大堆是等着去银行去办结婚证呢，你这窗口是不是得多整点？要么光一个窗口的话，可能是不是更影响大家结婚的心情？这面做着财产的公证，那面在办着结婚证啊。然后你说现在可以去领结婚证了。啊，咱说点可能就是再延伸一点的，对吧？你说如果要是这个婚姻维系不下去了，那个证以后银行他能给代办吗？这边继续做着财产的公证，那边在银行再办另外一个证。哎呀，这不得打起来呀！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女性听友 Z 啊，另外一个 Z 他说了，哎，教育方面，以前呢是正常教学，现在全面推行 AI 教学了，结合人工的智能，手机 APP 也能够批改作业作文，人工智能可以分析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情况等等啊，哎，我觉得这个啊 AI 我觉得它是发展的比较好的一面，就是什么呢？它是在解决我们劳动力付出过剩的问题，但是又没有剥夺掉你从业的这样一个这个资质，对吧？就你同样你还得需要老师来给孩子教这个课，但是呢他无形当中给老师解决了一些工作上的压力，而不是说像 AI 短剧似的，那他可以用相对来说更低廉的成本整一堆假人出来，然后直接把演员的饭碗给夺了。我觉得这是 AI 发展比较好的，甚至是不是有用真正有用处的一面啊。那包括像网络上现在也有很多哈、各个媒体出来的这个播音员啊，你看也是 AI， 这脸是个真人脸，小嘴一看就嘎巴嘴儿，那是啊。
不足够

0: 100%的真实，但我相信以后真实度肯定还原度会越来越高啊。那你说以后那都 AI 的话，那咱主持人那也是早晚的事儿。甚至人家对不对？引经据典、大数据查询啊、话题的互动啊、网络热梗，那比咱来的还快呢。啊，无非现在可能就是说话稍微机械一点点，以后那语音大模型啥的再上来了，把长虹说话的这个特点是吧，把人家这个什么小撒的特点，把人家这个那个的特点，然后这一结合，那咱我感觉，哎呀，这也挺危机的。那做个节目，手心这会儿都冒汗了，都有点危机意识啊。就是 AI 以后到底往哪走，会不会导致咱人类大面积的失业啊，这都是一个未来需要面对的一个话题啊。你我呀都不安全。好了，今天节目呢连说带砍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啊，下午的4:30到晚6:00，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1: 你现在知道那些人出的音乐，他们身边没有任何人跟他们说真话。你去到这个比赛，你就是快速解决，潇洒退场。你知道你们，我肯定会把你带到那个地方的地方。
2: 啊 ，Yeah。
3: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6:00 6:00 PM。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5: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4: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实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5: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4: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贡献。
5: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6: 7月25日至10月8日，大邑轩山海广场山海灯会盛大启幕，活动每晚准时开放，现场展出传承300年的辽宁省非遗李氏花灯，海亮海洋国风主题灯组，氛围感十足，还有趣味 NPC 沉浸式互动演绎，夏夜吹海风，赏璀璨灯火，全家休闲出游首选。打开抖音搜索山海灯会，即可抢购线上专属特惠夜游门票。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有人说旅行就是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并不断发现途中的美好， 大家觉得是不是？

这样呢？关于旅行中邂逅的美好风景，著名作家茅盾先生也有一些感悟与我们分享。前夜看了塞上风云的预告片，便又回忆起星星峡外的沙漠来了。那还不能被称为戈壁，那在普通地图上还不过是无名的小点，但是人类的肉眼已经不能望到它的边际了。如果在中午阳光正射的时候，那单纯而强烈的反光会使你的眼睛不舒服，没有隆起的沙丘，也不见有半间泥房，四顾只是茫茫一起，那样的平坦，连一个坎儿井也找不到。这样的纯然一色，即使偶尔有些驼马的枯苦，它那微小的白光也早融入了周围的苍茫，又是那样的寂静，似乎只有热空气在做轰轰的活响。然而你不能说这里就没有风景。当地平线上出现了第一个黑点，当更多的黑点成为线，成为对，而且当微风把铃铛的柔声叮当叮当送到你的耳骨，而最后当那些昂然高步的骆驼排成整齐的方队，安详然而坚定地愈行愈近，当骆驼队中领队驼所长的那一杆长方形猩红大片映入你的眼帘，而且大小叮当的鞋和合奏充满了你耳管，这时间也许你不出声，但是你的心里会涌上了这样的感想：多么庄严，多么妩媚呀！这里是大自然最单调最奇板的一面，然而加上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流连这些鲜活的风景。如果在公园时你一眼瞥见，首先第一会是这里有一对恋人，那么此时此际倒是先感到这样一个沉闷的雨天，寂寞的荒山，原始的石洞，安上这么两个人是一个奇迹，使大自然顿时生色。他们知是否恋人落在问题之外，你所见的是两个生命力旺盛的人，是两个清楚明白生活意义的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不倦怠，也不会百无聊赖，更不至于从胡闹中求刺激。他们能够在任何情况之下拿出他们的一套来怡然自得。但是什么能使他们这样呢？不过仍旧回到风景吧，在这里人依然是风景的构成者，没有了人还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再者，如果不是内生活极其充满的人作为这里的主宰，那又有什么值得怀念呢？再有一个例子，如果你同意，二三十棵桃树可以称为林，那么这里要说的正是这样一个桃林。花时已过，现在整株绿叶却没有一个桃子，半盘旧石磨是最漂亮的圆桌面，几尺断碑或是一节旧碣石，那又是难得的几案。现在的大小石块

为凳子，而这样的石凳也可以以奢侈品的姿态出现。这样怪样的家具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这里有一个茶社。桃园前面有老百姓种的荞麦，也有大麻和玉米这一类高杆植物。荞麦正当开花，远望去就像一张粉红色的地毯，大麻和玉米就像是屏风，靠着地毯的边缘。太阳光从树叶的空隙落下来，在泥土上、石家具上，一抹一抹的金黄色。偶尔也听得有草虫在叫。带住在林边树上的马儿伸长了脖子，就树干搔痒，也许是乐了，便长嘶起来。这就不坏，你也许要这样说，可不是，这里是有一般所谓风景的一些条件的，然而未必尽然。在高原的强烈阳光下，人们喜欢把一片树荫作为户外的休息地点，因而添上了什么茶社。这是这个风景区成立的因缘，但如果把那二三十棵桃树、半盘墨石、几尺断节，还有荞麦和大麻玉米，这些其实到处可遇的东西，看成了此所谓风景区的主要条件，那或者是会贻笑大方的。中国之大，比这美得多的所谓风景区数也数不完，这个值什么呢？所以应当从另一个方面去看。现在请你坐下，来一杯清茶，两毛钱的枣子，也做一次桃园的茶客吧。如果你愿意先看女的，好，那边就有三四个，大概其中有一位刚接到家里寄给她的一点钱，今天来请请同伴。那边又有几位也围着一个石桌子，但只是把随身带来的书籍代替了枣子和茶了。更有两位虎头虎脑的青年，他们走过天下最难走的路，现在却静静地坐着，温雅的和闺女一般，男女混合的一群，有坐的也有蹲的，争论着一个哲学上的问题，时时哗然大笑。就在他们近边，长石条上躺着一位，一本书遮住了脸，这就够了，不用再多看。总之这里有特别的氛围，但并不古怪。人们来到这里只为恢复工作后的疲劳，随便喝点儿，要是袋里有钱或不喝，随便谈谈天。在悠闲的只想找一点什么来消磨时间的人们看来，这里坐得不舒服，吃的喝的也太粗糙简陋，也没有什么可供赏玩，至多来一次，第二次保管厌倦。但是不知道消磨时间为何物的人们，却把这一片简陋的绿荫看得很可爱，因此这桃林就很出名了，因此这里的风景也就值得留恋。人类的高贵精神的辐射，填补了自然界的疲乏，增添了景色，形式的和内容的，人创造了第二自然。最后一段回忆是五月的北国，清晨，窗纸微微透白，万籁俱静，嘹亮的喇叭声破空而来。我忽然想起了白天在一本贴照簿上所见的第一章，银白色的背景前一个淡黑的侧影，一个号兵举起了喇叭在吹，严肃、坚决、勇敢和高度的警觉，都表现在小号兵的挺直的胸膛和高高的眉棱上边。我赞美这摄影家的艺术，我回味着，我从当前的喇叭声中也听出了严肃、坚决、勇敢和高度的警觉来。于是我披衣出去打算看一看，空气非常清冽，朝霞笼住了左面的山，我看见山峰上的小号兵了，霞光射住他，只觉得他的额角异常发亮。然而使我惊叹出声的，是离他不远有一位鹤

的战士，面向着东方，严肃地站在那里，犹如雕像一般。晨风吹着喇叭的红绸子，只这是动的。战士枪尖的刺刀闪着寒光，在粉色的霞色中，只这是刚性的。我看得呆了，我仿佛看见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化身，而为他们两个。如果你也当它是风景，那便是真的风景，也可谓是伟大之中最伟大者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雨晴，下一段旅程我们不见不散。

0: 年年报道。
1: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2: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但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1: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2: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1: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2: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3: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 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5: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6: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

0: 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2: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封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2: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4: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1: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4: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0: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乙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乙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6: 当时那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有160-170亩了。
5: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7: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8: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7: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

0: 力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种了之后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2: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4: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3: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4: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3: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1: 记录简单的快乐。
0: 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1: 7 o'clock p.m.
2: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3: 林口市坝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坝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低碳环保，人人有责，共享绿色家园。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2: 绿色低碳，美丽中国。
4: 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6: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林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6: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

0: 第一
1: 不假，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2: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4: 320，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6: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莽。
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人生祸福在机缘，命也无凭树也偏，谁信卫青还上主，安知石虫送空船，鸡虫得失终成幻，鱼鸟飞前各自然，唤醒塞翁成一梦，始终生死只空拳。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各位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选播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天咱们来听到的，这是郭德纲演唱的一段太平歌词《白蛇传》。那关于太平歌词这门相声的基本功，郭德纲会在段子里为您介绍。咱们话不多说，请出郭师傅。
7: 观众欢迎，我再来一段啊。我怎么不记得刚才演了呢？人来的不少，满坑满谷，我很欣慰啊。有这么多人支持我们，咱们的传统艺术不会灭亡。到今天为止，我们在这个剧场演出是整整一周年。在一年里呢，离不开大家的支持，观众朋友们实在是太捧了。今天早上最早有10点多就来占座的，啊，有不到10点的，有多没走的，啊，但是咱们剧场小，没有办法，很多朋友都站着听，实在是抱歉。慢慢来吧，过段时间把这台缩小点儿，把台拆了改席梦思殿了，大伙儿都坐着坐着。不管怎么说呢，得谢谢大家啊。太平歌词这种形式呢，可以说既古老又年轻。说的古老呢，是相声演员必须会的，都知道说相声四门功课，说学逗唱，这个唱就是唱太平歌词。有人说了，我听你们的相声演员跟台上说了，我们这个唱啊是唱个歌，唱个戏，唱个大鼓，那是胡说，那是学唱。真正的唱是太平歌词。解放前来说，一个相声演员不会太平歌词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在后台你的收入会因为这个减少。因为什么呢？四门功课你少一门，你不会唱。但是后来呢，都进了专业团了，都有了工资了呢，把一批演员算是解放了，也不用再学这个。他不好唱，为什么不好唱呢？一上就是一下就是来回叨叨，按说好唱，但是没有什么乐队啊，也没有什么伴舞的，全凭一人一张嘴，两块板儿跟这儿敲，击节而歌，不会唱，唱不好听不行。现如今呢，很多演员也不爱学，专业唱这个也不多，也就我们后台在全中国范围内还有2位硕果仅存21岁高龄的

两位艺术家啊，岳云鹏、李云杰，还他们俩唱，剩下是真没人唱。我呢也唱不好啊，因为什么呢？过去前辈们太多，高人也多，但是作为功课不能不学。今天唱一段《白蛇传》，这是一个民间的故事，大伙都知道，四大名著嘛，是吧？三国、水浒、白蛇传、郭德纲相声演。是当初我们老前辈很多高人们唱这段唱得很好啊，学生我志志诚诚给您唱这段太平歌词《白蛇传》。

江，这春游苏堤桃红柳绿，新崖上荷花映满了池塘，这秋观明月如同碧水，东看瑞雪铺满了山岗，我表得是峨眉山伯舍下界，在这上天漏到了张玉皇，怒冲冲开法海临了凡界，在这金山四对把这方丈当，这一天许汉文烧香还愿，老法海拦去路有雨开枪，我算命你得气算命的怪忙，缠绕你接连里到许真阳，有许仙问此言魂飞魄散，留得了文殊院未转千堂，青蛙蛇一路就找到了寺院，那手指山门马火上放出来而复还得罢了，若不然清风剑下秃头命亡，众僧人急忙忙把这山门关上，那抱头鼠窜往内藏，小青儿居来了这个虾兵蟹将，众水族显神通水淹火塘，老法海坐的莲台掐诀念咒，那水也涨庙也涨满不了山墙，钱塘县的众黎民遭了涂炭，数十万生灵在水内亡，半悬空又来了天兵天将，那金吒木吒哪吒太子托塔天王，四职公曹二十八宿，那门呀上怒将灌火的杨二郎，李天王一路就记下了宝塔，眼森森要把这博舍来伤，亏星爷花策阴放他逃走，只因他腹内还有状元郎，老法海换过许仙开眼道，我赐你佛钵取个药香，许汉文接过了佛钵心长应，你又回头来走我的天堂，在这一路上点点飘散桃心雨，潇潇不断柳风扬，顾不得连理枝狂风吹散，顾不上比鸟滚下伤亡，玉碎诸臣人活在矮的镜花，水月两分章，穿大街过小巷来得多么快，起珠帘走进来这

我把娘来曾记得那红罗帐下会鸳鸯，那五月十五端阳日，大不该夫妻对酌饮雄黄。

0: 咬咬香，看起来红颜薄命真命苦，哭着我眼泪流干，寸断了肝肠。奴好比月当空白的乌云遮上，奴好比瓦上霜管难见日光，奴好比中断弦那回天无路，奴好比人间烈女现了汪洋。我这看起来人生苦短无有救，不由得眼泪流干在我的胸膛，忙把娇儿怀中抱，为娘我有句话洗尽端香，再吃口为娘断肠的乳，从今往后离了亲娘，满愿休把这娘满愿，满愿你父丧了天良，回头来忙把这亲儿叫，你与我抚养小儿郎，忙把娇儿递过去的刷啦啦，佛波法了好光，我娘子压得了这雷峰塔，中招每日受凄凉，好可叹十八年栽树才，马鞍许梦娇中状元，雷峰塔下见了亲娘，我一言唱不尽这佛舍转了，我是愿诸位可嫁欢乐时福寿绵长。
1: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完了刚才这段太平歌词《白蛇传》，感谢大家继续回到咱们节目里来。介绍一下联系方式，您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把您的建议和要求直接告诉小楼。那下面的时间咱们给您安排一段小品，这是郭冬临、牛莉领衔表演的《一句话的事儿》，咱们来一起收听。
3: 这么多人呢，
4: 讨厌啊。
5: 没事儿，我媳妇儿合法的。哎呀，婚后生活甜如蜜，娶了个媳妇儿叫丽丽，不吵架来不生气，瞧没事儿老是喂我吃东西。
4: 怎么了？
3: 你太感人了，你。不是，我是说报纸上这个女的，她的事迹太感人了。你听啊，
6: 她每次削完苹果，先递到丈夫的嘴边，
4: 给给给。
3: 能这还差不多。什么事？
4: 短消息。
3: 谁来的？
4: 又怎么了？
3: 还是她，你听哦。
6: 她每次来短消息从来不背着她老公，而且回短信的时候总是向老公请教语法和修辞。
4: 在哪儿登着呢？
6: 准备明天登。
4: 是我爸来的短消息，说包了饺子，问咱俩回不回去吃。
6: 吃吃吃，
4: 就知道吃。你看你看看啊，
6: 真是爸来的，那我就不看了。谁来的我也不看。你看你小心眼那样，心里就不能阳光一点啊？
4: 什么事啊？
3: 我电话。
6: 喂喂，这谁呀、啊？打通了以后不说话？
4: 打过去不就知道了？
6: 对，不用，万一是诈骗电话。怎么了？我什么都没干，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你看你，你看我干嘛？
4: 哎，我什么都没说，你紧张什么呀？
6: 你什么都没说，你比说什么都厉害。还看我？你这电话我也不知道，一个电话没接着。哎呀，还看？好好好，这样行不行？我把它开在免提上，所有的电话进来，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中，行了吧？
4: 好，我也开成免提，我陪你。
6: 你不用，我相信你。
4: 别，咱俩都相信免提吧。后悔可以关上免提啊。
6: 我后什么悔啊？我。喂
3: 喂，
6: 是个。

0: 难了。喂，
1: 哎，
0: 谁啊？
1: 我是三哥。
0: 三哥，哎，你不是陪着咱们公司那些个客户去吃饭了吗？
1: 是啊，他们吃完饭之后要去歌厅唱歌，还让我陪着。
0: 那就去呗。
1: 你嫂子最烦这事儿了。哎，我跟他说咱俩在一起加班呢，他一会儿给你打电话，你可别给我说漏了啊。
0: 啊，那我怎么说？
1: 和以前一样。
0: 嘿，
2: 郭子，什么和以前一样啊？
0: 咱们俩的感情和以前一样。
2: 你想，
0: 哎呀，你看老是揪耳朵，揪耳朵，有本事揪头发。
2: 头。
0: 三嫂吧。喂。
2: 喂，郭子。
0: 三嫂。
2: 哎，你三哥跟你在一起呢吗？
0: 对啊，我们在一起呢。
2: 啊，那你让他接下电话。
0: 你等会儿，三哥，三哥，三哥，三嫂，三哥上厕所了。
2: 啊？
0: 我去叫他。
2: 哎，算了，跟你在一起我就放心了。
0: 哦。
2: 好啊。你们就是这么合计伙的骗自己老婆的，是不是？
0: 什么叫骗呢？什么叫骗呢？善意的谎言。你看你，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都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
2: 什么善意的谎言呢？就是公开的欺骗。
0: 亲爱的，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骗你啊。
2: 骗没骗我？我打个电话我就知道。
0: 给谁打？
2: 喂。老王大哥，
1: 哎，
2: 老王大哥，我是郭子的爱人丽丽。
1: 啊，丽丽啊。
2: 啊，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您在一起呢，是吗？
1: 对对对，我们在一起呢。
2: 那您让他接个电话吧。
1: 郭子上厕所了。要不我让他给你回过去。
2: 不用了，就让他在厕所里待着吧。去哪儿？
0: 我去上趟厕所。
2: 站那儿！
0: 又给谁打？你
2: 喂，小四儿啊！
3: 哎，
2: 我是你嫂子丽丽。
3: 哎，嫂子。
2: 啊，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你在一起呢，是吗？
3: 啊？
2: 笑什么笑啊？
3: 哎呦，嫂子你就放心吧，郭哥和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2: 放心。你让你郭哥接个电话吧。
3: 郭哥，郭哥，郭哥上厕所了。嫂子他上厕所了，要吗我让他回给你？
2: 不用了，他在厕所呀，我就放心了。上厕所上厕所，你们有点新的创意吗？
4: 有时候也说去食堂。
2: 是
0: 哎呀，小四儿，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哎呀，喂
3: 喂，
0: 小四儿，
3: 郭三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家呢。
3: 得了，别蒙我了，我告诉你啊，嫂子来电话了，我帮你圆过去了，现在放下电话马上回家。
2: 你瞧瞧人家，
3: 哎，怎么旁边有个女的
2: 啊？
4: 谁？他是那谁？
3: 我不管他是谁，别忘了你是谁。
0: 你没事找事儿有意思吗？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我对天起誓，我对你一百个真心，一百个诚心。
2: 我对你是一百个不放心。哼，
0: 你干嘛去？
2: 我去问问他们，还哥们呢，合着我在撒谎是不是？
0: 干嘛干嘛？行了行了，我错了。
2: 行了，你起来，我必须问。
0: 哎呀，下不来，回来。你用谎言去验证谎言，得到的一定是谎言。是我没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说我跟他们在一起了，撒了谎。但是我明明在家，你却说我没在家，你撒谎了没有？
2: 我撒谎不是为咱俩好吗？
0: 人家更为了咱俩好，亲爱的，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一句话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再说了，你用这种方法去问人家，谁就这么回答？
2: 我们那些小姐妹绝对不会这么回答。
0: 你快拉倒吧，人之常情，谁都这样。
2: 什么谁都这样，绝对不会。
0: 好，
2: 给谁打？
0: 菲菲。喂
2: 喂，
0: 菲菲啊，
5: 哪位啊？
0: 哎，你好，我是你郭哥。
5: 哦，郭哥。
4: 你能坐。
0: 喂，郭哥。
3: 什么郭哥？
0: 菲菲啊，是这样的，这个你丽丽姐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你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5: 嗯，对的，我们是在一起加班呢。
6: 不，那麻烦你让她接个电话。
5: 你等一下，丽丽，丽丽，哎呀，你怎么这个时候上厕所呀？郭哥，丽丽在厕所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6: 不用了，他在厕所我就放心了。
2: 哎呀，怎么会这样？
0: 我说吧，一句话的事儿，人家肯定是为了咱好。
2: 不行，你得李阿姨打，我就相信李阿姨。
1: 给李阿姨打什么？
2: 你打不打？
1: 哎呀，别没事找事儿了。
2: 哎呀，不打，我打。
1: 干嘛？
2: 出来，快说，李阿姨。
7: 喂。喂。
0: 喂，李阿姨。
7: 啊。
0: 你好，我是郭子。
7: 啊，小郭呀。
0: 啊。是这样的，李阿姨，这个丽丽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您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7: 没有啊。
0: 喂，李阿姨，那没事算了。
7: 哎，小郭，丽丽她上厕所了，要不一会儿我看看给你回电话。
0: 不用了，李阿姨，谢谢你。
7: 怎么会这样？
3: 来，自己把你手捋直了。我说什么来着？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一句话能坏事，你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啊？
2: 呀，李阿姨，快问你。
0: 我不管。
2: 我怎么说？
0: 你自己爱说什么说什么。
2: 喂，李阿姨。
7: 丽丽啊，你在哪儿呢？
2: 啊，我在家呢。
7: 别蒙我了，郭子来电话了，急坏了，满世界找你呢，你赶紧回家，别叫郭子着急啊。
2: 我真在家呢。
7: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是这么回事，本来我在家，郭子说我不在家，看您能不能帮我打个圆场，结果呀，您上当了。
7: 李阿姨，李阿姨，对不起啊，您没事吧？
8: 哎，这个当啊，我上就上了，只要你们小两口和和美美，幸福平安，我就放心了。
9: 丽丽，我对天起誓，我从来没有对你撒过谎。
2: 我也是郭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3: 从今以后咱俩都阳光点哦。从今以后咱俩我都饿了，
1: 下饺子了，咱们回家吃去。
2: 哎呀，快走啊。
1: 快来，都几点了，来来
2: 来。喂，
1: 来。
2: 哎呀，别闹了，是大姐来的电话。
1: 大姐，什么事儿？
2: 大姐是二婚，有个前夫，你知道吧？
1: 我当然知道了，那美国人。
2: 对。
1: 后来他们俩离婚了，美国人带着孩子回国了。
2: 现在又带着孩子回来了。
1: 啊。
2: 大姐呀、啊，想见孩子，孩子想见大姐，可是现在的大姐夫不有点小心眼吗？
1: 哎呦，我太了解他了。
2: 大姐、啊、说去见孩子，就说到咱们这儿来了，让咱俩帮打个圆场。
1: 就这点事儿，我当什么？待会儿大姐夫来电话，我接，快走快走。
3: 没问题。
2: 快接，说来就来了，快！
1: 哎呀，喂，
10: 哎，
1: 谁呀、
10: 啊？我是大姐夫，
1: 美国的，中国的。喂，这个大姐夫，什么事啊？哦，你是不是想问大姐夫，大姐来没来我们家？来了，刚进门。
10: 啊，在你们家呢？
1: 哎，
10: 那你让他接个电话。
1: 又来了，大姐，大姐，
10: 你看见大姐了吗？
2: 啊，郭子，郭子。
1: 真聪明，一学就会。喂，他上厕所了。
10: 你把门打开。
1: 他在厕所，我去开门，有点不合适吧？
10: 我是说，你把房门打开，我就在你们家门口呢。
2: 完了完了，来了，圆吧圆吧，你说你能圆好的，你自己圆去吧。
1: 还没挂呢，哎呀，快去开门。
2: 你去开。
1: 我求你了。
2: 我求你了。
1: 石头剪子布。
10: 石头剪子布。
1: 开门。
2: 哇，你 你开门。
10: 我赢了。
2: 谁赢谁开。

0: 大姐夫，大姐在厕所呢。
1: 大姐在厕所呢。
0: 大姐真在
1: 厕所呢。
2: 哎，郭子，你这怎么了？这是？
0: 一直想上厕所没来得及。
1: 哎呀，快憋会儿，大姐在厕所呢。
2: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没来你们家，这厕所根本就没人。
1: 啊？
3: 你怎么知道？
2: 哎，你大姐那个前夫带着孩子从美国回来这事儿，你们知道吧？啊？
3: 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4: 哪儿漏电了？
2: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那前夫带着孩子从美国回来了啊，怕我心眼小就没跟我说这事儿。这其实不就是一个孩子想见妈妈、想见孩子的事儿吗？今天说出去吃顿饭，慌慌张张就走了。可是这钱包没拿，郭导，这场合我去不合适。我说你们俩看看谁帮我把这钱包送过去。
0: 送钱包干嘛？
2: 你怎么不明白呀？这饭咱得请，咱不能在美国人面前跌份儿。
0: 大姐夫、啊、你太阳光了。大姐夫，哎呀，你说的太对，我们俩正说呢，跟人家圆，跟人家圆，你说的一句话的事儿，实话实说比什么都强，对吧，丽丽？这钱包我去送。
1: 哎，你们去吃饭，这钱包我去送。
0: 我不想吃饭，我还想看看美国大姐夫呢。
1: 啊，
0: 不是，我说看美国大姐夫怎么看也没有中国大姐夫棒。哎，待会儿咱们一块走，我去上趟厕所。
1: 好。哎呀，郭子，电话
0: 帮我接一下，就说我去厕所了
1: 啊。谁信呢？
5: 刚刚咱们共同收听到的，这是一段小品，一句话的事儿。在本期节目最后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来自天津的两位相声名家侯长喜、杨少华和说的《生死之间》，跟咱们节目一上来那首定场诗遥相呼应。
6: 看您的表演感到非常的高兴。
7: 是啊，
6: 喜欢听您的相声啊。
7: 啊，
6: 我认为您的表演非常的生动，语言非常的幽默。
7: 您这是夸我。
6: 而且我听说您有个特长。
7: 什么特长啊？
6: 说您的眼力非常好。
7: 嘿，他们都这么说。
6: 无论干什么，从您眼前一过就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7: 这不假。
6: 哦，
7: 这么说吧，我们团里边的年轻人搞对象，
6: 嗯，
7: 都请我去目测把关。我到那么一看，我说行了，那准行，结婚以后生活是美满幸福。
6: 嚯，有这么大的把握？
7: 那当然了。
6: 那您今儿看我怎么样？
7: 啊？
6: 看我怎么样？啊？
7: 什么？看你怎么样？
6: 啊，就我这小伙的形象，我这意思，我往这一站，您看我那打分能打多少？
7: 看您这意思，要打分也得给是啊，
6: 95。
7: 59。
6: 好。我还差一分不及格，
7: 多欣赏各位看看，您浑身上下，您看看，没有正经材料啊，胳膊腿您看看，没有一等品，这俩眼睛不错，让人一看还是后配上的，
6: 嗯，准确，我认为您看得非常准确，说完让你心服口服
7: 啊。
6: 好吧，那您再闻闻我，
7: 问啊，
6: 我闻闻，
7: 我
6: 听您的鼻子还非常灵。
7: 他都知道
6: 啊，什么味儿都跑出您的鼻子。
7: 那当然跑不出去
6: 啊。那您闻闻我身上，
7: 闻就知道
6: 啊。闻闻有什么味儿？
7: 说闻咱就闻闻
6: 啊。
7: 闻出来，
6: 都有什么味儿？
7: 你早晨洗脸用的是檀香皂，对吗？
6: 哎，对。
7: 你擦的是珍珠霜。
6: 嗯
7: 嗯，呀。还喝了一杯麦氏速溶咖啡，
6: 嚯，连牌子都闻出来了。
7: 当然了，滴滴香浓，意犹未尽呢。
6: 哎呀，您的鼻子可太好了，
7: 鼻子就是好。
6: 嗯，您哪位要丢了东西，把杨老师请去，他一闻就给找着了。
7: 我是那警犬呢，是怎么？
6: 不是。这鼻子特别的灵，
7: 您把话说清楚了。
6: 哦，您没闻出别的味来了吗？
7: 别的味儿
6: 啊，
7: 没闻出来。
6: 我身上没有死人味吗？
7: 啊，死人味
6: 啊？
7: 你身上哪来的死人味啊？
6: 因为我在火葬场工作。
7: 不好，
6: 认识一下。
7: 别认识，别认识。怎么了？
6: 我听着都害怕呀。

0: 您看，您快回来。您这对我们火化工作有偏见
1: 呢。怎么偏见呢？
0: 您看刚才我让您看，您说我是一般人。
1: 对，
0: 让您闻说我身上没邪味。
1: 嗯，
0: 我一告诉您我在火葬场工作，您就吓这模样了。您别害怕呀。
1: 嗯，
0: 以后咱还得多联系呢。
1: 别联系啊。
0: 啊，
1: 我听着都瘆得慌啊。
0: 啊，
1: 一辈子都不愿跟你们联系。
0: 不，您说的太绝对了。
1: 怎么？
0: 您呢，早晚也是我们那儿的业务。
1: 那咱们先不忙呢。
0: 哦，
1: 上你们那儿去的计划我还没定呢。
0: 不过您误会了。
1: 啊，
0: 我是请您到我们火葬场体验一下生活。
1: 你们那都是死活，哪有生活呀？
0: 您说的不对了。
1: 怎么？
0: 我们火化工人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
1: 嗯，
0: 您到这采访一下，编段相声替我们宣传宣传。
1: 就您这工作呀，
0: 啊，
1: 甭宣传，越宣传也没人干。
0: 您这话不对。
1: 怎么呢？
0: 这世界上没有火化工人，您死了可就没法处理。
1: 嗯，
0: 哎，你要不服，你死回试试。
1: 你死一回，像话吗？
0: 啊，
1: 死干嘛？你别拿着吓我，我一听我害怕。我告诉你，我这岁数，
0: 您把这个生死看得太重了。
1: 怎么？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1: 52岁。
0: 这倒退60年，这世界上有您吗？
1: 我还没来呢。我
0: 您为什么没来呢？
1: 我不是在那边等指标呢吗？
0: 那后来怎么又有您了呢？
1: 我就出生了。
0: 您要再过50年呢？
1: 就没有我了。
0: 那您干嘛去了呢？
1: 我上你那儿住那木头小单间去了。
0: 所以您看呢，
1: 啊，
0: 生跟死在不停的转换，
1: 啊，
0: 这是自然规律。
1: 嗯，
0: 没什么可怕的。
1: 嗯，
0: 您就把我们火葬场，
1: 啊，
0: 当成生死之间的国境线，人生必经的一道关口。
1: 那可就太好了。
0: 嗯，
1: 这是你侯长喜啊。
0: 嗯，
1: 你在那把关，我出关的时候可以带点东西，就甭上税了。
0: 哦，您什么也带不走。
1: 怎么？
0: 比如您死了。
1: 啊，嗯，你别说了，我心里别扭。
0: 我给您举例子嘛。
1: 举例子我也不爱听啊。
0: 啊，比如您死，您的老伴把您要送到我们那儿要出境。
1: 哦，
0: 我一看穿的过于讲究。
1: 嗯，
0: 我还得劝劝他呢。
1: 那你怎么说呀？
0: 哎呦，大妈。
1: 嗯，
0: 您把杨老师这大衣拿回去吧。
1: 哦，
0: 那边天不冷。
1: 嗯，
0: 这手表您也拿回去，用不着，那边全自动报时。
1: 嗯，
0: 您拿回去还能做个纪念，烧了也白烧。
1: 嗯，
0: 我们这儿有规矩。
1: 嗯，
0: 无论什么到我们这儿通通烧毁。
1: 哎，我临死闹个轻松愉快，也就是。
0: 不，您老伴想不通。
1: 嗯，
0: 哭得死去活来。
1: 他怎么说？
0: 我还得劝劝。
1: 您怎么说呀，
0: 大妈？
1: 嗯，
0: 您可别太难过了。
1: 对，
0: 您那要伤心个好歹也是麻烦事儿。
1: 嗯，
0: 对不对？人死如灯灭。再者说了，杨老师到那边不是人生地不熟。
1: 哦，
0: 有朋友比他早去的。
1: 嗯，
0: 说不定您还没到家呢，他们几位那打扑克呢，
1: 还许在那边打牌呢。
0: 那，啊，怎么样？
1: 这么一说，我告诉你，
0: 啊，
1: 我们家属就不难过了。
0: 您说对了。
1: 啊，
0: 火化工作就是减轻家属的痛苦。
1: 嗯，我告诉你，死人本身就是痛苦的事儿啊。
0: 不过您不能那么说。
1: 嗯，
0: 啊，火化工作如果做的不细致，就能给家属留下长期痛苦的回忆。
1: 是吗？
0: 您比如啊，您死了，
1: 又来了。
0: 不，这举例嘛，
1: 不爱听
0: 啊。就是您死了，您的家属把您送到我们那儿去
1: 啊，
0: 要进行处理。
1: 嗯，
0: 这时候您的家属一进悼念室就要哭啊，对不对？嗯，
1: 我出去。哎，
0: 几位护法，你们哭的这位啊是上波那个
1: 啊，
0: 你们那位还没退出来呢。
1: 嗯，你早干嘛去了你呀？
0: 早干嘛去了？早忙不过来吧。这早上给我来这儿，我连口水还没喝呢，你给我买瓶汽水，我给你推出来。
1: 谁给你买汽水啊？
0: 这还是的。
1: 那你推出来，
0: 推出来吧，哭吧。
1: 哎，哭吧。
0: 姐，哭几声就得啊，这哭不活啊。
1: 好，
0: 你要把他哭活了，可把你给吓死了啊。
1: 怎么说话这事儿？
0: 好好好，几位一起告别吧，一起告别吧，慢点的啊，这我得吃饭了啊。一鞠躬。
1: 嗯。
0: 二，好，几位等会儿。您死男女的
1: 啊？男的就我呀。
0: 哎呀，那别鞠躬了。
1: 嗯，
0: 这是老太太。
1: 嗨，我你什么工作态度？这是
0: 这事过了10年以后，您家属想起了还埋怨您呢。
1: 能不埋怨吗？
0: 你看少华这个人呢，
1: 嗯，
0: 他就是窝囊，一辈子干什么事儿都不知道抢先儿。
1: 嗯，
0: 你看这不临烧的时候扔到老太太家这儿了
1: 啊？像话吗？这
0: 当初你怎么不圆一声呢？
1: 我圆他跑了。
0: 你看我们的工作不细致，是不是能造成这样的结果？
1: 对，
0: 我们要让哪位家属都要减轻他的痛苦。
1: 嗯嗯嗯，
0: 让每位死者都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
1: 这人都死了，怎么还有美好印象啊？
0: 我们火化工作其实。

0: 究哟，
1: 为死者美容。
0: 哦，为死者美容。
1: 哎，
0: 您说说，
1: 您比如吧，您死了，
0: 又来了三回了。
1: 不，拿您举例嘛。
0: 不爱听，没告诉你
1: 啊，因为您呢不会修理电器。
0: 嗯，
1: 家里电扇坏了。
0: 哦哦，
1: 您把脑袋钻到扇叶里去了。
0: 嗯，
1: 然后您就插插销。
0: 呵，
1: 结果电扇一转呢，把你脑袋炫一巴拉去。
0: 那半拉脑袋我怎么戴帽子呀？
1: 您别戴帽子了。您说您那个半个脑袋离开大家，您的亲友、您的家属、您的观众又留下这么一个印象，可怕不可怕？
0: 那是害怕的印象啊！
1: 我们不能让您这么走。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们要对您美容。
0: 美容，
1: 首先进行塑形化妆。
0: 什么叫塑形化妆啊？
1: 用橡皮泥先把您的残缺部分要修补好。
0: 不。
1: 哎，然后要按摩您的面部肌肉。
0: 哎呦呦，
1: 最后要涂上一层淡淡的油彩。
0: 哦，
1: 经过我们美容以后啊，
0: 嗯，
1: 您躺在那儿就跟睡觉一样。
0: 有这么睡觉的吗？
1: 哎，您的家属、您的亲友向您遗体告别的时候，
0: 嗯，
1: 都产生了不同的美好印象。
0: 是啊，
1: 您的老母亲看着少华在哪儿呢？
0: 是的，您看
1: 少华。
0: 嗯，
1: 哎呀，宝贝儿睡着了。
0: 宝贝儿啊，
1: 你看，
0: 嗯，
1: 睡得多踏实。
0: 嗯，
1: 这几十年没看他这么帅踏实。
0: 嗯，
1: 你看看还乐呢。嘿，只是做梦呢，梦见发奖金了吧。
0: 我那数钱呢。行
1: 啊，您的老伴带着孩子一看您，哎呀，你看少华，
0: 嗯，
1: 这一辈子多辛苦，忙里忙外的。
0: 嗯，
1: 得把孩子都拉着成人了，他胜利的完成任务，回姥姥家去了。孩子一听回姥姥家，当时也说了，嗯，啊，我也跟他一块回姥姥家去。
2: 哦，不能去，去了又回不来了啊！
0: 多新鲜呐！
1: 这是您的观众看到您是什么感情呢？
0: 嗯，
1: 一看，哟，杨老师在这谢幕呢。
0: 有躺着谢幕的吗？
1: 哎呀，杨老师这几十年把精力都献给了相声事业，
0: 那不行，
1: 太辛苦了。
0: 嗯，
1: 哎呀，我们感谢您，杨老师。
0: 嗯，
1: 他睁着俩眼干嘛？有不放心的事儿，闭眼吧。一代笑星，
0: 嗯，
1: 啊，闭眼吧，快乐的使者，啊，闭眼吧，啊，别忘了给卓别林带好啊，啊，闭眼吧，啊，
0: 别闭眼，再闭眼我就睡着了，我就。
1: 不，您看，经过我们的美化以后，您的印象怎么样啊？
0: 那是太好了。
1: 您看这工作有没有意义啊？
0: 有意义是有意义啊，可是我怕你连对象都搞不着啊，就你这工作呀。
1: 谁说的？
0: 谁说的？
1: 我们哪个火化工人都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0: 是啊，
1: 您拿我来说，我就有个理想的对象。
0: 你都有了对象了？
1: 那当然了。
0: 那我得问问你的对象是哪儿的呀？
1: 妇产科助产医院的医生。
0: 哦，是个大夫，
1: 小刘同志。
0: 那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1: 怎么认识的？
0: 嗯，
1: 我们搞业余文化活动认识的。
0: 嗯，
1: 他在文学组，我在音乐组，他写了歌词，我也谱了曲，曲里会演得奖，我们俩就认识了。
0: 你看看，那后来呢？
1: 后来我们得经常的来往。
0: 嗯，那再后来呢？
1: 再后来他请我看过电影。
0: 嗯，那再后来呢？
1: 再后来我们到北戴河旅游过。
0: 那再后来呢？
1: 再后来我们。您这么大岁数，您干嘛呀？您这是，啊，
0: 小伙子
1: 啊，
0: 我怕你受打击。你不想想，你是火化工，人家是大夫，你们俩结婚，早晚把你甩喽，甩了你就失恋。失恋知道什么滋味吗？那失恋比小孩断奶都难受啊！你一身的鬼气儿。那姑娘嫁给你，连娘家都回不了。
1: 哦，要照您这么说，我们就得打一辈子光棍儿。
0: 哎，我可没那么说
1: 啊！
0: 你今后赶个清仓处理什么的，你还举对付一个。
1: 不，您这说的可太绝对了。
0: 一点也不绝对啊！
1: 怎么呢？
0: 比如说，咱搞个民意测验，有100个人说你们俩结婚了，这99个都不同意
1: 啊，
0: 有一个同意的，甭问，也是你们单位的。
1: 您说的不对。
0: 怎么？
1: 您误会了，小刘姑娘不是您眼里那个势利眼的姑娘啊。
0: 是啊，
1: 人家是80年代的大学生。
0: 哦，
1: 有理想，有追求，有他自己的恋爱观。
0: 嗯，
1: 我们俩人的事情，就我跟他提出来吹的时候，人家向我表的态。
0: 你看人家觉悟。
1: 那天我们俩有个约会，
0: 在哪儿啊？
1: 7点钟在烈士陵园。
0: 不，怪瘆人的。
1: 7点半我一直说他在打来，我一看呢，他来了以后，当时很紧张。
0: 嗯，
1: 哎呀， 川喜、嗯、你看让你久等了，
0: 对，
1: 太对不起了。
0: 嗯，
1: 其实呢今天我们下午接上了一个小客人，
0: 小客人
1: 又按照医生和他母亲介绍呢，他下午四点就应该到，
0: 四点，
1: 可是我们等到七点他才露面。
0: 哦，
1: 我说那什么小刘，其实我来的也不太早、嗯、因为我临下班的时候我也送走了一客人。
0: 哦，
1: 这客人比别人多费了半个多钟头。
0: 怎么呢？
1: 这人三百多斤。我说那个小刘、
0: 嗯
1: 哦、我跟你谈个事情。
0: 您说。
1: 这个事情呢、我也考虑很长时间了，是吧？我跟你说这个事情，我跟你说呢、
0: 哎、
1: 我一跟你说你就明白了、
0: 嗯、
1: 我当然我不说你是不明白了，是吧、
0: 嗯、
1: 这个什么，因为你的工作跟我的工作还要帮大伙工作，因为大伙工作我们就不能工作了。我跟你说这个事，你看咱们还是工作不工作呢？啊，
0: 怎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啊、不是我那意思，就是说就因为他的工作跟我的工作人们看法不一样、
0: 嗯、
1: 所以我们俩人不能成，所以我的、嗯、感谢你过去对我的友谊，咱俩的事算了吧。
0: 算了。
1: 当时小刘听完以后就生气了。
0: 他怎么说的？
1: 不、哦，我不许你这么说。
0: 我咋说你呢？
1: 我告诉你，
0: 啊、
1: 昌喜，我理解你这个心情。
0: 哎呦，
1: 我跟你说啊，你不许你这个样子。
0: 嗯、
1: 从心里话，我是非常喜欢你的。
0: 对对。
1: 你知道我为了喜欢你，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0: 您听听，
1: 我受了多大的舆论呢？
0: 哎呦，
1: 别说不要说，
0: 嗯，
1: 就说我们家吧，
0: 嗯，
1: 我姥姥说了，我要嫁给你就不许我回娘家。我二婶说呢，医生火化工不般配。三舅母说呢，搞民意测验一百个人里有九十九个人不同意，有一个同意还是你们单位的。最可气的是那不懂事的小老舅，他说你有一身的鬼气儿。
0: 好吗？我是他们娘家那代表，可能是。
1: 我告诉你，昌喜，
0: 嗯，
1: 你不能让我一个人面对这个世俗观念，你应该跟我站在一起，咱们跟世俗观念做斗争。
0: 对，
1: 你应该支持我，
0: 嗯，
1: 你应该鼓励我，
0: 嗯，
1: 你应该给我力量，你说对不对呀？
0: 你先把我打死吧。
1: 当时我听完以后，我非常的受感动啊。
0: 怎么办呢？
1: 我说，小刘，
0: 啊、
1: 那个。我谢谢你了，
0: 撒手，你把我放坏了吧？
1: 哎呀，我是小刘
0: 啊。
1: 其实我早就想过，
0: 嗯嗯，
1: 我想过什么呢？
0: 什么呀？
1: 我想，其实你们助产医生，
0: 嗯，
1: 跟我们火化工人，咱们是最亲密的关系户。
0: 关系户，
1: 咱应该多加强横向联系
0: 啊。
1: 你想啊，您每天从母亲那接来新的生命，
0: 对，
1: 这是人生的第一道工序。
0: 哦，
1: 我每天把死者送出活人的国境，
0: 嗯嗯，
1: 这是人生的最后一道工序。
0: 嗯，
1: 但是上下手活，流水作业呀。
0: 啊，事儿是这个事儿，说着别扭啊。
1: 我告诉你，就这样办了吧。
0: 嗯，
1: 咱们向世俗挑战。
0: 对，
1: 你接生我送死，咱就组织一个生死之间的幸福家庭。
0: 好，
1: 小刘高兴了，昌喜，
0: 嗯，
1: 这就对了。
0: 嗯嗯，
1: 咱要做到生的伟大，死的光。
0: 对，
1: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0: 什么消息？
1: 明天下午两点我们举行婚礼，欢迎大家光临。
0: 那太好了、
1: 啊、
0: 你这婚礼我也参加，我给你当司仪。
1: 哦，您去参加。
0: 哎，
1: 那太谢谢您了。
0: 甭谢，
1: 我保证对您是热情接待，绝不客气。
0: 哎，不客气像话吗？
1: 啊，
0: 不客气像话吗？
1: 因为婚礼是在我们单位举行。
0: 哦，火葬场
1: 啊。您又特别怕那个，我又一热情了、嗯、怕您不乐意。
0: 那没关系，就自从我到你家一样，
1: 就跟我上你们家一样，
0: 就我上你们家一样、
1: 啊、你上我们家、啊、那我得这么接待您呢。
0: 你怎么接待？
1: 哎呀
0: 啊，
1: 杨老师
0: 啊，
1: 您怎么才到我们家来呀？
0: 其实我早就该来了，这不车不好上吗？
1: 哦，你看看大伙都准备好了，就要等您了，快里边去吧。
0: 不忙，我先看看新房啊。
1: 您看看新房。
0: 看看新房。
1: 哎，您看我们那个沙发床怎么样？
0: 好，现代化的，我得躺着试试。
1: 哦，你看咱什么时候开始啊？
0: 别等着开始吧。
1: 不，以后有这事就得请您。
0: 不用找，我自己会来的。
1: 啊，你又不来，我拿车把您拉来。
0: 咱就这么办了。
1: 哦，
0: 这多好。
1: 好什么
0: 啊？
1: 这是在我们家呀。
0: 啊，
1: 要在火葬场，我再说这些话你应该不乐意了。
0: 那没关系，一样啊。
1: 是一样吗？
0: 当然了。
1: 再来啊。
0: 再来。
1: 杨老师
0: 啊，
1: 您怎么才上我们火葬场来呀、啊、
0: 其实我早就该来了。你这不是车不好上吗？
1: 哎呀，你看大伙都准备好了，就等您了，快上里边去吧。
0: 不忙，我先看看厂房啊。
1: 哦，您看看厂房、
0: 啊、
1: 您看我们这火化炉怎么样？
0: 不错，现代化的，我得躺里试试。
1: 你看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啊？
0: 马上开始，我等不了了。
1: 哎呀，以后有这事就得请您呐。
0: 还用请啊？把我自个儿会来。
1: 你又不来，拿车把您拉来。
0: 咱就这么办了。我怎么了？我这是。
3: 听完了刚才这段相声《生死之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小楼邀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在欢乐群英会不见不散。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到新鹏管建有限公司调研，调研组走进企业生产车间，了解产品生产工艺、订单以及国内外市场拓展等情况，现场搭建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间沟通渠道，系统谋划筑起举措。调研组强调，各相关职能部门要牢牢锚定问题导向，统筹安全生产底线与产业高质量发展主线，进一步下沉服务重心，前移服务端口，实打实帮助企业降低运营成本。要加快搭建产业链上下游供需精准对接平台，推动关联企业实现就近配套、联动配套，全维度为企业解难题、增动能。调研组希望企业依托自身多年积累的技术优势，逐步扩大优质产能规模，持续深耕海外市场，稳步拓宽国内市场，进一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政府副区长张宇参加调研。8月17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率队到营口盛泉高科材料有限公司专题调研安全生产工作。营口盛泉高科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分权、树脂等高新材料为主导，及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在企业厂区，调研组详细了解企业的生产工艺、设备运行、安全防护及应急处置流程等情况。调研组要求要始终树牢底线思维，把安全作为企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聚焦分权树脂生产全链条，建立动态风险清单，实行分级管控，任何时候都不能因为赶订单、抢进度而放松管理，要盯紧关键环节和薄弱部位，特别是高温作业、化学品储存、人员操作规范等容易出问题的节点，加强日常巡查和动态管控，做到隐患早发现、问题快解决。要坚持人防、物防、技防一起抓，既要完善制度、压实责任，也要保障投入，用好监测预警手段，持续提升企业整体安全防控能力。调研组还听取了营口盛泉高科扩建项目汇报，并就项目推进中的安全配套、要素保障等进行交流。今年上半年，扎根鲅鱼圈30多年的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完成了生产线迭代更新，提质增效显著，依托各项惠企服务实打实落地，企业安心谋发展，产销势头稳健向好。对此，辽宁新闻以惠企政策助力嘉里粮油产销两旺稳健增长为题进行聚焦关注。
1: 第一季度，我们报道了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运行了17年的生产线上的最后一批生产，那现在就在原来的位置上，利用两重两新补贴，总投资1000万元的新生产线，正在生产全新20升包装食用油。那这款产品填补了东北市场的空白，也将建立于港口优势，辐射全国。
2: 那我们这个生产线自动这个称重的灌装机，也是这个20升产能在整个集团最大产能的一台灌装机，1小时产能可以达到1500瓶。包括我们整条生产线，它是有追溯功能，可以查到我们包材是从哪里来，是哪天。

0: 从哪个车辆发出去，食品安全更有安全的保证。
1: 新产品量产后增产增效的关键是如何快速挺进市场，打开销路。当地政府协调本土宣传资源，全方位给企业做宣传。
2: 阿轩区委呢组织了两次百名网红进企业，帮助企业宣传推广这个大型活动。同时呢，区里的一些公益性的广告牌也帮助企业作为它的新产品的一个推广。
1: 张博是临港工业区对接嘉里粮油的专属企业管家，全权负责企业与各职能部门对接。每逢技改升级关键阶段，他都会驻场跟进。这次上门走访，他盯上了企业中水排放带来的成本难题。
0: 我们水呢，夏天是完全可以全部使用的，冬天呢，因为那个冷却厂的水的挥发量比较小呢，会用一部分。我们排污费呢，每吨是1.4元。
1: 照这样计算，企业每天剩余的800吨中水，一年下来的排放成本就是20多万元。水资源白白浪费的同时，也加重了企业经营负担。
2: 我们最近谈了一个新的项目，矿石加工类型的，它需要用一些中水，它也起到了一个降本增效的作用。同时呢，那个对嘉里呢来讲，它这个中水被再利用了，双方形成一个新的共赢。
1: 政策扶持助力生产线换新升级，资源对接实现水循环降耗，一升一降之间激活了产业发展潜力。接下来嘉里粮油计划在 AI 场景应用上加大投产，提高产品多元化发展。
3: 项目落地全程有专人跟进，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让我们不用分心琐事，专心搞生产，搞创新。辽宁这片营商沃土壮大的企业，我们也愿意持续加大投资，和城市共同成长。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嘉里粮油加工产能持续释放，生产加工量大幅攀升，企业粮油加工原料进口金额同比增长20%。本台报道。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星夜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真品。

月，多彩万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窥见天地，真正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 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 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法医圈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法医圈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2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0: 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小子干嘛呀？
3: 是不是要偷车？
2: 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4: 哎，
2: 今天的车怎么
4: 是不是
5: 才开？不是好
6: 人要偷，就该曝光。
2: 今天怎么不
7: 大白天的你要偷车？
1: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2: 监控，
7: 差点冤枉。
2: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8: 我喜欢你。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9: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8: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10: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11: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10: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12: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动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多云为主，局部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午后各地的最高气温是在28度上下。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雾，明天白天局部地区有阵雨。

或雷阵雨，北风3到4级，全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0到21度，那么各地的最高气温是在28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转南风3到4级。再来关注气温方面，最低气温21到23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未来的3到5天里，周六有阵雨，其余晴空主导，那么这几天里的最高气温一般是在30度上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渤海北海面北风5到6级。一起看城市和旅游景区预报。

0: 此刻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沈阳北大营曾被历史的硝烟深深灼伤。1931年9月18号，这里的枪声撕破了东北的夜空，也撕开了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序幕。辽宁这片白山黑水间的热土，不仅是抗日战争的起始地，更是一座用血与火浇筑的民族精神坐标。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坐标上回望，这些承载着历史硝烟的砖石仍在默默向我们宣誓，是北大营的将士点燃了第一簇反抗的火光，也是他们让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依然挺直脊梁。今天让我们循着抗战的足迹，重新触摸那段用苦难与抗争写就的历史，拂去历史的尘埃，走进918当晚的北大营。1931年9月18号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南满铁路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悍然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进犯沈阳城。蓄谋已久的918事变由此发生。夜10时30分，日军从西南北三面包围了北大营，夜11时开始从西侧偷袭驻守北大营的。
1: 2026年伏季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伏季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伏季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伏季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

0: 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7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其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一案八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历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4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9: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8: 古装剧看多了吧？
10: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8: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8: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0: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8: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2: 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些人啊，在一家公司工作5-6年了，还是在基层岗位；有一些人进公司1-2年就升职了，到底是能力的问题，还是不够努力的问题呢？职场中的晋升并没有那么简单，不是你做得久、做得多就一定会被提拔。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说说领导最不会提拔的4种员工。下面雨飞就来说说哪4种员工是领导最不会提拔的。

希望各位职场丽人都能够仔细考虑。首先呢，是等着派任务的员工。员工类型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等待型，等着事情做，只要领导不安排新任务就无事可做。第二种是催促型，手上堆着很多事情，一直没做完，也一直被催促。第三种是主动型，主动争取工作，哪怕任务有难度也愿意挑战。而职场中的大部分人都属于等待型，让我做我就做，不然当不知。一个搞创业的朋友这样跟我吐槽，他看到下属无所事事，甚至玩手机游戏，就问他们的工作做得怎样。那个员工十分坦然地说，要做的都做完了，我没事了。朋友坦言，他当时很想发脾气，直接痛骂那个下属，既然没事干了，那你也可以走人了。在职场中，这种无所事事的人真的不少，他们倒不是什么都没做，只是已经完成了上级派给他们的任务，手头上又没有其他事情，所以就闲下来了。去要任务吧，不甘心，觉得自己好不容易闲下来，要好好歇歇。闲着没事吧，也觉得不妥当，毕竟其他人都在埋头苦干，只有自己在偷懒。等着派任务的员工，表面上看是没有事业心，实则是没有认识好、规划好自己的工作。老板最需要的是把工作当作事业来做的员工，能想老板之所想，急老板之所急，把所有工作都做到位，让老板没有后顾之忧，以最大的热忱和斗志去完成工作，不敷衍，不应付，主动争取，完美完成。不管在什么地方，主动的人才有发光发热的机会。其次是经常发牢骚的员工。上一季度结束时，老板直接取消了我们的季度奖金，原因是有人吐槽不公平，这主要是由市场部和营销部闹出的矛盾。市场部主要负责业务，天天早出晚归，鞋子都磨坏了几双，主管就给大家多争取了10%的奖金。这下营销部就不满意了，认为市场部的业绩离不开他们的策划和营销，所以啊，奖金也得一起分。十分偶然的机会，老板听到了营销部几个老员工暗讽隔壁部门的悄悄话，老板认为这种风气十分不好，干脆不发奖金了，下个季度从零开始。经常发牢骚的员工不仅影响了自己的工作态度，甚至破坏了公司的工作氛围。在我们身边总有这样的人，整天抱怨这抱怨那，总是在找茬，没有什么能让他们顺心的。这样的人领导会喜欢吗？自然不会。一来领导认为他们影响了其他员工的工作情绪，甚至成了公司负能量的传播者和制造者；二来，很多抱怨其实就是无病呻吟，不利于个人工作，也不利于公司发展。有句话说得好，言多必失。如果你对同事有意见，就要分析到底是谁的问题，实在无法解决就当面沟通，好过背后说人坏话。如果你对公司有意见，可以单独向领导反馈，说出你的意见与建议，领导说不定会认真考虑。话不投机半句多，逢人只说三分话，这是职场的生存之道。接下来是总打小报告的员工。为什么总有人喜欢打小报告呢？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自以为是老板安在办公室的监视器，老板看不到的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他们就一一收集汇报，自以为很能干，其他同事的弱点、缺点、错处，他也要报告给老板，让老板知道下属的不称职，对于自己却无限的宽容，习惯给自己找借口，要不然干脆看不到自己的错。这样的人自以为讨得领导欢心，可领导只会觉得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心思都不放在工作上。之前听说一个小企业的老板是这样做的，他鼓励员工私底下提意见，有什么都可以提出来，只是当这些人协工提加薪时却不予理睬。有人问他原因，他说鼓励举报但绝不重用，阳奉阴违的人可以背叛一起奋斗工作的小伙伴，自然可以背叛领导，甚至背叛公司。换作是你，你是喜欢守口如瓶的，还是四处打小报告自以为是的人呢？只有忠心耿耿、工作踏实、绝不招摇的人才能得到领导的信任与重视。最后是擅长钻空子的员工。职场中有

有这么一些聪明人，擅长钻空子给自己谋利，最典型的莫过于抢功劳。一位听众朋友分享了他的经历，一次他独立完成一个非常好的项目，在研讨会上意气风发地介绍经验说，这个项目我酝酿了很久，有时躺在床上也还在架构，所以在执行时每个细节都做到位了，才有这么好的效果。他敏感地发现，当他说完话时，总监的脸黑了。总监站起来说，其实这个结果并不如你之前呈给我的计划书好，虽然你尽力了，但我觉得还是差强人意。这位听众朋友之所以被领导直接打脸，原因就在于抢了所有功劳，让领导面子过不去了。任何工作如果没有领导的信任和支持，其实是很难开展的。同样，若所有便宜都被你占尽，那么你和同事的关系会越闹越僵，难以继续合作。善于钻空子的聪明人，不是利用规则漏洞，就是利用言语漏洞，看起来占尽了便宜，实则上是给自己挖坑。一个聪明的领导不会看不出你在钻空子，主动让你占便宜，偶尔的纵容或许是他不在意，但若你真正侵犯了他的利益，他就不会继续容忍了。说到底，职场很公平，你在这里多占了便宜，就要在那里多吃些亏。马云说过，上当不是别人太狡猾，而是自己太贪。不要在欲望中迷失自我，更不要因为小小好处而放弃了原则。贪念是一切邪恶的根源，不守规则，爱钻空子，最终伤害的还是你自己。好的公司永远不会和优秀的员工过不去，只要好好干，就不愁没有发展。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有些小仙女啊，总是抱怨说遇不到真命天子，她觉得好的人家瞧不上她，人家对她有意思的她又瞧不上，而问她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对象，她却又说不出个究竟。接下来呢，我们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如何成功脱单。知道自己想找个什么样的人，其实这就像是一个技艺精湛的画家，你让他画风景、画人物，他都能画得栩栩如生。可是啊，你让他画虚无，他的画作却未必能够让你满意。世界上最难画的就是虚无，没有具体目标，没有具体条件，即便是身边的人想给你介绍对象，也无从下手。所以啊，想成功脱单，你首先要弄清楚你想要什么，把你对另一半的要求具体细则化的列出来，具体到你喜欢什么样的外形、什么样的个性、什么样的经济水平。比如说，你喜欢样貌中等偏上、会穿衣的、个性开朗阳光、经济文化水平偏高的，那么当你列出这些细则之后，再注意观察身边的，或许亲朋好友介绍的异性中有哪些符合你的条件，这样有目标的接触、有的放矢，就比漫无目的、凭感觉要有效率的多了。其次啊，要弄清楚他想要什么。感情是两个人的事，除了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之外，也得弄清楚你的理想型想要些什么。毕竟只有你一个人来电也是于事无补。之前说你的理想型的样貌中等偏上、会穿衣的，那么这样的男生因为自己的外貌条件和对穿着打扮的追求，就说明他们其实挺重视外表，所以啊，能够吸引住他们的女生一般样貌也不会差到哪去，至少在穿着打扮上要做到美丽精致。在个性上，他开朗阳光，自然不会是宅在家中整日幽闭的宅男，所以他必定经常出现在朋友圈组织的各种聚会当中。因为他阳光、他健谈、他幽默，所以啊，他不会去喜欢那些整天宅在家里、个性内向、不好沟通的姑娘。他经济文化水平高，说明他学识较高，所处的家庭环境或者工作环境较好，那么同样环境、同样条件下的女生才会更容易处在和他一样的圈子，有着一样的眼界和学识，能够谈到一块。现在我们通过分析得出结论，你的理想型更想要的，或者是对之更有吸引力的女生，应该是样貌不差，至少懂得通过打扮给自己的外形加分，性格开朗，喜欢交际，容易沟通，并且呢，跟她有着相似的学历或者差不多的家庭环境、工作环境的姑娘。最后是要审视自己，当你通过了这些抽丝剥茧的理性分析之后，对于你想要的理想型

和你的理想型想要的应该了然于心了，但是是不是知道这些就能够找准目标，及时出手，成功脱单呢？当然不是，你还差最后关键的一步，审视自己。当你分析出你的理想型究竟最大概率被哪种女孩吸引之后，请认真地分析一下自己是否完全符合条件。如果不符合，请努力做出改变。例如你的外貌普通，你可以通过护肤、化妆、穿衣打扮来进行改善，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的精致、更漂亮。如果你不善于交际，不善言语，那么请走出家门，尝试着多参加一些朋友的聚会活动，多练习与人聊天的话术，这样呢，你才更容易与男神产生更多的交集。有人说上面的两条是可以做出改变，最后一条经济文化水平哪里是那么容易就能改变的？有几个人能够幸运地含着金钥匙出生？是的，原生家庭是我们无法选择的，可是学识和工作的提升却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如果男生是在世界500强的企业工作，而你只是一个小作坊里打工的，如果对方喜欢艺术展览，对艺术鉴赏颇有研究，而你却连莫奈和马奈都分不清楚，那么你们如何有机会接触？就算接触之后，又能有什么共同话题呢？只有气场相同的人才更容易被彼此吸引到，所以请你记住，想要找到什么样的对象，就得先让自己变成能够与之相匹配的人，最起码你得让人一眼感觉你是属于他的菜，他才会被你慢慢吸引，细细品尝。小仙女们，脱单不是光靠喊口号就能解决的，分析问题，然后切实行动，才能改变现状。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于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们对作家的印象是什么？他们不沉入世俗，清冷而遗世独立，他们有着新奇而独特的思想，见解永远令人着迷。他们把写作当作生活的重要意义，哪怕偏居一隅，也要将思绪放飞天际。那么香港作家林燕妮又是怎样的呢？她是作家，但她更是一个优雅的女人。她浓妆艳抹，睥睨众生，她精致风光，缱绻慵懒。在成为作家之前，她就已经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女人了。林燕妮世俗的一生像天鹅一样，爱人间的繁华，又将人间的冷热写进她的文章里。她是东方世界里热烈的玫瑰，只取悦自己。2018年6月4日，香港作家林燕妮因肺癌去世，享年75岁。追随香港娱乐行业的黄金一代一起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重新回眸林燕妮的一生传奇。上个世纪90年代，香港灿烂的盛世是李小龙，是倪匡，是金庸，是徐克，是林青霞，是周润发，是张国荣，也是林燕妮。1972年，林燕妮以伯克莱遗传学理学士的海归之名回到香港，直直杀入文坛，并迅速在《明报》等报刊上开设专栏。她的专栏名字也和其他作家不同，充满了慵懒的女人味儿，懒洋洋的下午，粉红色的枕头。她在专栏中写尽了当时香港痴情怨女们的生活与心得。年轻的读者们喜欢读她的作品，也许是因为她的作品直白而犀利，也许是因为从她的作品中能找到令头脑豁然清晰的答案。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林燕妮在《明报》的专栏上写了一年又一年，从傲气的青年到优雅的老年，哪怕在她入院时也笔耕不辍。她的文章中始终慵懒又精致着，从未出现被疾病折磨。

儿的痛苦。就在林燕妮去世消息传出的当天，红报仍刊出了她的《寂寂燕子楼》专栏。在林燕妮的种种文学作品中，最有名的应当属她的那篇散文《一见杨过误终生》。遇上一个很有魅力，令自己魂牵梦萦的人是毕生的安慰，然而得不到他却是毕生的遗憾。除却巫山不是云，没有人比他更好，可是他却永远不能属于自己，那唯有拥着他的记忆过一生了。陈英、陆无双、公孙绿萼、郭襄这四位年轻貌美、蕙质兰心的姑娘，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抑郁终生。公孙绿萼甚至心灰意冷的不想做人，其他三位都没有再爱上谁。他们都在十几岁时见过杨过，短暂的相交令得姑娘们终生不嫁。他们的回忆是快乐的，可叹的是，以后的日子又如此惆怅。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黄沾曾经称赞他，香港的才女都有份小家子气，唯独林燕妮没有。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也得以窥见他对感情、对生活态度的表达毫不畏惧，从不藏着掖着，也难怪金庸称他为香港最好的女散文家。除了他的文笔，他身上那些文坛轶事同样令人着迷。作为一名女作家，林燕妮必须要在稿纸上撒香水才能写作。据说当年她用撒满香水的白底紫格的 A5 原稿纸交稿，稿到印刷厂之后，连检测工都精神为之一振。她这种特立独行的做派让女作家对她嗤之以鼻，而男作家们都追捧她。在林燕妮女作家身份的背后，舆论关注更多的可能是她与香港才子黄沾的爱情。这段不曾被世人认可的恋情，在林燕妮与黄沾身上持续了12年。这12年中，他们共同生活却始终没有结婚。黄沾曾向林燕妮求婚，却多次未果。也许在女

无法生育，那么就让共同培育的学生、共同经营的事业、共同爱过的子侄晚辈、共同谱成的生活诗歌、共同写完的生命之书来做他们的孩子。也许还有更多更多可以说的，正如此刻，爱情对我的意义是终夜守在一盏灯旁，听轰声退潮再复涨潮，看淡紫的天光越来越明亮，凝视两人共同凝视过的长窗外的水波，在矛盾的凄凉和欢喜里，在知足感恩和可切不足里，细细体会一条河的韵律，并且写一篇叫《爱情观》的文章。刚才我们共同分享了《一个女人的爱情观》这篇文章的节选，可以感受到这是张晓峰的一篇朴实纯真的爱情宣言。真正的爱情不一定是轰轰烈烈，而是在生活细碎小事中体味爱的真谛。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摄影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这刘守光太不是东西了，囚禁了自己的父亲，自封卢龙节度使、幽州大都督，这一下啊，连他爹的老窝都给端了，不光把罗氏给抢回来了，还把他老爹这些年的积蓄呀都弄得手了。刘守光做出这么大逆不道的事儿来了，他哥哥刘守文不干了。上回书咱们说了，刘守文领兵在外，他一听说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了，当时好悬没给气疯了啊。刘守光你个畜生啊，父母把你养大了容易吗？啊，一把屎一把屎的把你养大的，为了把你养大了糟践多少肥料啊，少种多少庄稼呀。啊，你现在干这事儿对得起父母吗？我非回去抓你不可呀，让你把这些肥料全吐出来。他是一怒之下呀，离开所在之地，带着人马是攻打幽州。刘守光听说这事儿了，他也急了眼了，当时点兵30000在幽州的外界，就跟他哥哥两军对阵。刘守文手底下有一员大将，名叫郭一木。怎么叫郭一木呢？这个人呢就一只眼，你想他能不叫一木吗？别看人家一只眼，但是这能耐可大，射箭那是箭无虚发，百步穿杨，一只眼嘛不用瞄准，抬起手来张弓搭箭就射，比别人啊射的还都要准。这个人呢不光射箭准，而且武艺也好啊，胯下马掌中枪有几何的勇战，是刘守文手底下第一的勇将啊。当时两军这么一对阵，郭一木就出了阵了，把坐下菊花青一催，来到两军阵前高声断喝：尔等不义之徒听了，哪个不怕死的敢撒马近前一战呢？刘守光手下的大将李庆不服气了，一催马出来了：姓郭的，你别说狼言夸大话，识时务的投降我们家二公子，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你要是不听我的话呀，我让你在豆下做鬼呀。郭一木一阵的冷笑：二公子的所作所为大逆不道，人人得而诛之，你还捧他的粗腿呢，我看你呀也落不了什么好结果，招枪吧你！大枪一抖，是迎面就扎，迎门翻不过呀，扎面门烧挂两肩头。李庆喝刀这么一挂，顺手就是一刀拦腰锁玉带。郭一木立枪一崩，枪头子往里一递，李庆还没等往回撤刀呢，人家那枪啊就扎在他软肋上了。把李庆疼的一声惨叫，撒手扔刀是滚于马下。李庆这一死呀，他兄弟李贺催马就过来了，要给哥哥报仇。还没等跑到一半呢，郭一木抬腿把弓箭摘下来了，啪就是一箭呐，正射到脑门上，前边射进去了，后脑勺露出一箭尖来，这位扑通一下从马上掉下去也死了。连死两员大将，刘守光气的是暴跳如雷呀，全都是废物啊，干嘛吃的，继续给我上，活捉刘守文我是重重的有赏啊。俗话说得好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大将宇文拓晃动掌中凤翅鎏金躺，就奔两军阵前了，抡躺就砸郭一木。郭一木呢举枪相迎，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打在一块儿了。这宇文拓可挺猛啊，这条大躺挂定风声，围着郭一木是呼呼乱砸，一时之间可就占了上风了。一转眼20几个回合，郭一木是搏马就败，耳听着马蹄声从后边是越来越近，他又把弓箭摘下来了，左手如同推动泰山，右手压塞怀抱婴儿，弓开如满月，箭走似流星，啪嗖 这支箭可就出去了，真准呐！宇文拓嗷嗷怪叫，还在这追呢，一道白光就到了，再躲闪可来不及了，噗，正中耿嗓咽喉，那还活得了吗？闷哼一声，是死尸坠马。郭一木连营三阵，刘守文吩咐给郭将军擂鼓助威，军兵们敲动鼓响，是摇旗呐喊，郭将军

离开得胜马的成功啊，加把劲儿，连他们这大将都宰干净了啊。大将打仗也是人来疯啊，别人在后边敲鼓摇旗这么一咋呼，他可来了劲儿了。郭一木这精神抖擞，一会儿的功夫又是连挑对面三员大将，把刘守光手底下的大将啊吓得都不敢出阵了。刘守光气得直翻白眼，呵，真真的岂有此理啊，你们这么多两只眼的，让一个一只眼的给吓唬住了，都是一群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呢。他一说这句话，旁边恼怒了一人，二公子，休要长他人的威风，灭咱们自己的锐气，末将不才，愿意出马一战呢。大家伙一听，这谁呀、啊、这个，只见此人呐，头戴挠头狮子盔，大红三鹰颤巍巍，乌有铠甲连环衬，皂罗战袍可体围，肋挂双锋杀人剑，胯下立地滚风锥，掌中平端冰铁戟，人送绰号赛典威。这位是谁呢？赛典威原行亲，他是幽州本地人呐、啊，是刘守光手底下的一员大将，大安山抓刘仁恭，他立的功劳最大。此人胯下宝马卷毛狮子兽，立地滚风锥，手使一对短背毒龙冰铁戟，力大无穷，是勇猛过人呐、啊。后文书李存勖攻打幽燕之地，袁行钦把李存勖给追的好悬没要了命，要不是高兴州熊宝林及时相救，李存勖就完了。刘守光一瞧袁行钦要出马，心里头就有底了。行钦呐、啊，郭独眼有两下子，你可要留神注意呀，多谢二公子嘱咐，了也无妨啊。说完了，他双脚一踹蹬，跟郭一木是马打对面，勒住了坐骑。郭一木，咱俩还用动手吗？你那两下子也不行啊，听我相劝吧，良臣择主而事，良亲择母而妻，归降了吧。他这一番话呀，把郭一木给逗乐了。我说袁行钦，你要说你能耐大，我不跟你抬杠，咱打不过你，大不了一死呗。你要说刘守光是明主，拿后脚跟响都没人信，他要是明主啊，那天下都没好人了，通奸庶母，囚禁亲父，这种人跟禽兽何异呀、啊、我劝你呀、啊、还是想想谁是明主吧，别再跟他一块胡闹了。郭一木说这话不是没道理呀、啊、后来袁行钦还真觉悟了，怎么了？投降李存勖了。可现在这会儿他还没想通呢，觉得反正啊，这刘守光给我好处了，他人品怎么样那是他的事儿，我管不着。这就和咱们平时啊听曲艺啊看歌舞啊看电影电视剧一样，咱就欣赏人家那个演员们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他们背后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咱不关心，交给狗仔队就行了。当然呢，也有专门爱好这八卦新闻的，一提这个好嘛，眼珠子都是亮的，那是人家的自由，咱不强求。袁行钦也是一样，他只管升官发财，至于刘守光怎么不是个玩意儿啊，这私生活多糜烂呐、啊，和谁拍拖了，又生了几个私生子，给小三多少多少财产，他都不管了，也交给狗仔队了。闲言少叙吧，还说袁行钦，郭一木这话冲了他肺管子了。有些人就是这样，他也知道自己办这事儿差劲，心里头也明白，但是你不能说，你算个几呀、啊？轮得着你说话吗？袁行钦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郭一木，打仗你就打仗，你哪那么多废话呀？逞口舌之力不是武将所为，哪儿走看戟。这对毒龙冰铁戟合到一处，呼，挂定风声是往下就砸，这叫泰山压顶啊，
平等。

完全都是蛮力。郭一木知道他力气大呀，不敢横枪硬接，一踹外手蹬，马一转圈，让过双戟大枪当棍使，枪杆子抡圆了，抽圆形亲的手腕子。你不力气大吗？我把手腕子给你抽折喽。袁行钦再撤戟不敢趟了，人家这枪来得太快，说时迟那时快，他一翻腕子把双戟一立，举火烧天，支郭一木这枪杆儿。咱们以前说过，戟这种兵刃呢，带个大月牙子，能砍能扎，用好了还能锁别人的兵刃。袁行钦拿双戟一支这枪杆，左手戟嘎啦一掉个儿，就把郭一木这枪杆给锁住了，身子稍微往旁边一侧，右手戟刷啦顺着枪杆这么一削，奔郭一木这两只手就来了。你撒手不撒手？不撒手，手指头没了，手指头没了，要枪还干嘛用啊？郭一木太大意了，他认为自己呀，马快枪急，叭一枪打断对方的手腕子，紧接着呢往里一进招，扎哪儿是哪儿。没料到是枪中自有枪中手啊，枪被人家左手戟给锁住了，右手戟划了他的手指头，吓得郭一木是怪叫一声，撒手扔枪掉头就跑啊。那能跑得了吗？袁行钦把枪夺出去，双戟二次合到一处，照着郭一木的头顶往下就盖，你就给我在这儿吧你。耳轮中就听见啪嚓这么一声啊，打的这个脆呀，是人死马踏架，郭一木一个照面就死了。刘守文一闭眼，心说完了，我全仗着他打仗呢，他这一死呀，这仗没法打了。正在他六神无主之际，刘守光那边在马上一拍大腿，好，打得好，袁行钦，加把劲儿，给我活捉刘守文，三军儿郎，给我往上冲。这下子可麻烦了，袁行钦那是得胜的狸猫欢似虎啊，这马前蹄一抬，后腿一蹬，嗖窜出三丈远去，弹射起步啊，一团黑旋风相似是直奔刘守文呐。刘守光的幽州兵喊杀连天，顺势也冲过去了。将是兵的胆，兵是将的威，当大将的能力越大，能杀能砍，身先士卒，当兵的胆子跟着也大呀，能以少胜多，以一当十。当兵的一个个舔胸叠肚的，精神抖擞，斗志昂扬，领兵带队的大将啊也跟着威风。刘守文这边呢，当兵的胆都吓破了，对面往过这一冲啊，这群当兵的撒丫子就跑，拦都拦不住，兵败如山倒，决了堤的洪水一般的，哇，当时就散了。还真不错，有十几员偏将抬腿摘兵刃保护刘守文往下撤，还有几个呢各举刀枪断后，两条枪三口刀对着袁行钦就下了手了。袁行钦把双戟抡开喽，上和下打，里撩外滑，这些位全白给呀。片刻之功，俩兵刃撒手的，一个丧命的，俩受伤的，活着的是落荒而走，死了的乱军一汤一锅是采为肉泥烂浆。袁行钦一声大喊呐，刘守文留下命来再走啊，撒马在后边是紧追不放啊。刘守文吓得亡魂皆冒，十几员战将啊留下四五个保着他逃命，剩下的一拥而上是群战袁行钦。赛典韦那可不是浪得虚名啊，真不亚于当年的典韦之勇啊。这对双戟上下翻飞，寒光闪烁，挨着死碰着亡，敌将是纷纷坠马，边追边杀，连杀十二将，追出去有四十多里地。刘守文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正在这时候，前边出现了一片密松林，郁郁葱葱遮

天蔽日。刘守文心想，我要是钻进树林子里去，袁行钦可就不好找我了。刚要进去，就听见刀捞一声炮响，是惊天动地呀。随着炮声这么一响，哗啦，有打林子里边冲出一队人马来，耳聋出水式两边这么一分，当中间闪出两员大将。下垂手这位跳下马来，身高足够一丈挂铃，头上戴着苍狼翻帽盔，胸前双搭狐狸尾，脑后飘摆至机灵，身穿青铜犀牛铠，坐下斑点疙瘩虎，手里头拿着一对八棱人面紫金锤。往脸上看，面如淡金，花脚的眉毛，一双怪眼，狮子鼻子，火盆口，海下乌须，二十挂零的年纪。上垂手这位四十多岁，面如银盆，利剑眉，豹子眼，通关鼻梁，三绺黑胡须，翻帽狐裘，亮银连环甲，压骑宝马，追风银河驹，掌中一对孤针亮银锤。这俩人一出现呐，刘守文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呵呵，有钱能使鬼推磨啊！看起来呀，我那牛羊两千头起作用了，他们来的可太及时了。原来呀，刘守文在攻打幽州之前，怕自己这实力不够，特意派人呢，给契丹送去牛羊各自两千头。草原民族认牛羊这玩意儿好使，大首领阿保街当即拍板插手此事，于是派萧迪鲁带着他儿子点兵一万，是兵发幽州。二伐鸡宝山的时候，咱们曾经说过，契丹的大帅叫阿骨止，先锋就是萧迪鲁。实际上呢，这俩人是亲兄弟，阿骨止啊叫萧阿骨止，这么叫着别扭，咱们就叫他阿骨止。因为他们的姐姐树绿萍嫁给阿保机了，他们还是阿保机的小舅子。在契丹要提起来树绿皇后来，那是大名鼎鼎啊，女中的丈夫不让须眉，真正的铁娘子呀。姓萧的这个家族啊，在这个契丹那是贵族，怎么呢？专出皇后。咱听刀马金枪杨家将，不是有个萧太后吗？萧太后姓萧，名绰，是辽景宗耶律贤的皇后，北院大王吴地将萧思温的闺女。萧思温呢，是树绿萍的族弟，这辽景宗耶律贤也就是评书里说的天庆梁王。辽景宗驾崩之后，辽圣宗耶律隆绪12岁登基，这萧绰29岁被尊为皇太后，临朝摄政长达27年之久啊。说完契丹萧氏一族，再说阿保机帮助李克用二伐鸡宝山，契丹八部大首领很得紧病危呀，急召大愉悦阿保机回上京议事。耶律阿保机回去以后，就成了八部联盟的大首领，定国号为契丹。辽太宗耶律德光南下中原，攻占开封府，灭了后晋，在开封府登基，改韩称帝，不叫大韩了，叫皇帝，改国号为大辽。辽圣宗时期呢，又改回来了，叫大契丹。反正他们这国号啊，就在这个辽和契丹这两个名字之间来回切换，一点准谱都没有。辽国呀，一共有九位皇帝，传了209年，最后啊，被北宋和金国联合给灭掉了。简单说几句辽国的历史，咱这说评书啊，要说三国能有三成真，其他的书啊，能有一成真就不错了。咱还把这话题拉回来，说这萧迪鲁，那也是国舅的身份呐，萧翰将来的身份也不低，又是驸马，又是国舅的，这爷俩呀都是猛将。他们来到幽州的目的也不太纯，阿保机暗示他们。

0: 么了。如果时机成熟了，浑水摸鱼就把幽州拿下来。我一爷俩这一路上也不着急呀、到幽州边界上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反正啊，你们都是亲兄弟，狗咬狗，两嘴毛，死不死呀？打得两败俱伤啊，那还合适呢。萧氏父子趁乱就下了手了，无巧不成书啊。他们爷俩正在这歇着呢，探马来报，禀国舅先锋得知，刘家兄弟一场恶战，刘守光把刘守文给打败了，刘守文领着残兵败将马上就到咱们这儿来了。好，再谈再报。是，契丹收了刘守文的好处了，装腔作势也得应付一下啊。萧迪鲁吩咐一声，二郎们各自上马，随本先锋是准备迎敌。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我被那老者这么一招呼，倒不好意思空手出去了，只得捡了几个墨盒、笔套等件，好在将来回南边去送人总是用得着的。老者说，这墨盒子盖上可要刻个上下款啊。我被他提醒了，就随手写了几个款给他，然后又看了两种信笺。老者说，小店里有一种永乐笺，头回给您看过的，可要再看看。说罢也不等我回话，便到柜里取出一个大纸匣来。我打开匣盖一看，里面是约有八寸见方的玉板笺，左边下角上一朵套色角花，纸色极旧。这是明朝永乐年间大内用的笺纸，到此刻差不多要500年了，哎，的真是古货。您瞧啊，这角花不是印版的，是用笔画出来的，一张一个样子，没有一张同样的。我拿起来仔细一看，的确是画的。看看那纸色，纵使不是永乐年间的，也是个旧货了。因问他价钱，别的东西还有个要价还价的，这个纸啊是言无二价的，5分银子一张。怎么单是这一种做不二价的买卖呢？您明鉴的很呢，我不能瞒着您呢。别的东西啊，市价有个上下，工艺有个粗细，唯有这一号纸是做不出来的。卖了一张啊，我就短了一张的了。小号收来的是3724张，此刻只剩了1312张了。我心里虽是笑他捣鬼，却也欢喜那纸，就叫他数了100张，一共算账。因为没带钱，便写了个条子，叫他等一会儿送到广生站第5号，便走出来。那老者又哈腰打工的一路送出店门之外，嘴里说了好些没事请来谈话的话。我别过了，走到一家老二友书店，也是最著名的，便顺着脚走了进去。谁知才走进了门口，劈头一个人在我膀子上一把抓着。
3: 还有什么风把您吹来了？我计算着您总有2个月没来了，您是最用功的，看书又快，这一向

0: 买的谁家的书啊？怎么总没请过来呀？说话时又瞅着一个学徒的说，哎，你瞧你怎么越闹越傻了，老爷们来了，那茶也忘了送了，烟也忘了装了，像你这么个大傻头还学买卖吗？他嘴里虽是这么说，其实那学徒早已捧着水烟筒在那里伺候了。那个人把我让到客座里，自己用袖子服侍了椅子，请我坐下，然后接过烟筒亲自送上。此时已是另有一个学徒泡上茶来了，那人便说，您进来看什么书啊？今儿个要办什么书呢？我未及回答，忽见一个人拿了一封信进来递给那人，那人接在手里拆开一看，信里面却有一张银票。那人把信放在桌上，把银票看了一看，这是松江平又要叫我们吃亏了，说着便叫学徒的把李大人那箱书拿出来，交到管家带去。学徒捧了一个小小的皮箱过来摆在桌上，那箱却不是书箱，像是个小文具箱样子，还有一把锁锁着。那送信的人便过来要拿，那人交代说，这锁是李大人亲手锁上的，钥匙在李大人自己身边，你就这么拿回去就得了。那送信人拿了就走，这个当口我顺眼看他桌上那张信，写的是送上书价80两，齐将购定之书，原箱交来人带回，云云。我暗想，这个小小皮箱装得了多大的一部书，却值得80两银子，忍不住向那人问，这箱子里是一部什么书，却值得那么大价？
1: 您也要办一份吧，这是礼部堂官李大人买的。
0: 到底是什么书啊？您告诉我，许我也买一部。那箱子里共是三部，一部品花宝鉴，一部肉蒲团，一部金瓶梅。我听了不觉笑了一笑，
1: 我就知道这些书您是不对的，您向来是少年老成，世人所共知的，咱们谈咱们的买卖吧。
0: 我出进来时本无意买书的，被他这一招呼应酬倒又难为情起来，只得要了几种书来，检定了也写了地址，叫他送去取价。我又看见他书架上鬼了好些石印书，此刻石印书经理也大行了，
1: 还行是行了，可是卖不出价钱。从前还好，这两年有一姓王的只管从上海贩了来，他也不管大众行市，他贩来的便宜就透便宜的卖了，闹得我们都看不住本来。
0: 有点相熟，不知道他此刻可在京里，住在什么地方？
1: 哟，
0: 有点相熟，不知道他此刻可在京里，住在什么地方？
1: 哟，这可不大清楚。
0: 我就不问了，别了出来，到各处再逛逛。心中暗想，这京城里做买卖的人未免太油腔滑调了，我生平第一次进京，头一天出来闲逛，他却是什么许久不来呀，两个月没来呀，拉拢得那么亲热，真是出人意外。想起我进京时路过杨村打尖，那店家也是如此，我骑着驴走过他店门口，他便拦了出来，说什么久没见您出京啊，几时到胃里去的，您用的还是那匹老牲口，说了一大套。当时我还以为他认错人了，据今日这情形看来，北路里做买卖的都是这副伎俩的了。正这么想着，走到一处十字街口，正要越走过去，忽然横边走出一头骆驼，我只得站定了让他过去，谁知过了一头又是一头，络绎不绝，并且那拴骆驼之法和拴牛一般，穿了鼻子拴上绳，却又把那一根绳通到后面来拴后面的一头，如此头头相连，一连连了20-30头。那身躯又长大，走路又慢，等他走完了已是一大会儿的功夫才得过去。我初到此地路是不认得的，不知不觉走到了前门大街。

0: 老远的看见城楼高耸，气象雄壮，便顺脚走进去望望。在城边绕行一遍，只见瓮城突出开了三个城门，东西两个城门是开的，当中一个关着。这一门是只有皇帝出来才开的，那一种严肃气象想来总是很厉害的了。我走进了城门洞一看，谁知里面瓦石垃圾之类堆得把城门也看不见了，里面挤了一大群叫花子，也有坐的，也有睡的，也有捧着烧饼在那里吃的，也有支着几块砖当炉子生着火煮东西的。我便缩住脚回头走，走不多路经过一家烧饼店，店前摆了一个摊儿，摊上面摆了几个不知隔了几天的旧烧饼。忽然来了一群花子，一拥上前，一人一个或两个，抢了便飞跑而去。店里一个人大骂出来，却不追赶，低头在摊台底下又抓了几个出来摆上。我回眼看时，那新摆出来的烧饼更是陈旧不堪，暗想这种烧饼还有什么人要买呢？想犹未了，就看见一个人丢了两个当十大钱在摊上，说四十。那店主人便在里面取出两个雪白新鲜的烧饼来交给他。我这才明白，他放在外面的陈旧货原是预备叫花子抢的。顺着脚又走到一个胡同里，走了一半，忽见一个叫花子，一条腿肿得和腰一般粗大，并且烂得血液淋漓，当路躺着。迎头来了一辆车子，那胡同很窄，我连忙闪避在一旁，那花子却还躺着不动。那车子走到他跟前，车夫却把马缰收慢了，在他身边走过，那车轮离他的烂腿真是一发之轻，幸喜不曾碰着。那车夫走过了之后才扬声大骂，那花子也和他对骂。我看了很以为奇，可惜初到此处不知他们倒些什么鬼，又向前走去。忽然抬头看见一家山东会馆，暗想博树是山东人，进去打听或者可以得个消息，想罢便夺了进去，向长班问询。长班说，汪伯树汪老爷前几天才来过，他不住在这里，他买书，外头写上帖的翠文斋找侄便是他的，好像也住在一家什么会馆里，您到街上一瞧就知道了。我听说便走了出来，找翠文斋的招贴，偏偏一时找不着，倒是沿路看见不少的包打丝胎的招纸，还有许多不伦不类卖房药的招纸，到处乱贴。在这年谷之下，真可谓目无法纪了。走了大半条胡同，总看不见翠文斋三个字，只走出胡同口，看见了一张写的是翠文斋洋版书籍，旁边玉某处的字却是被烂泥涂盖了的。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继续往前走，再走了几步，又看见一张铜钱云云，旁边却多了一行小字，写着等你下锅赔本卖书八个字。我暗想，这位先生未免太儿戏了。极致看那玉某处的地方仍旧是用泥涂了的，我实在不解，在地下拾了一片木片，把那泥刮了下来，仔细去看，谁知里面的字已经挖去的了。只得又走，在路旁又看见一张，这是完全的了，写着欲半截胡同山会驿馆。我便一路问信要到半截胡同，谁知走来走去早已走回广生站门口了，我便先回站里。又谁知松竹斋老二友的伙计把东西都送来了，等了半天了，客栈中饭早开过了。我掏出表来一看，原来已经一点半钟了，我便拿银子到柜上换了票子，开发了两家伙计去了，然后叫茶房补开饭来，胡乱吃了两口， 又到柜上去问半截胡同，谁知这半截胡同就在广生站的大斜对过，近得很的。我便走到了山会驿馆，一直进去，果然看见一个房门手贴了翠文斋寓内的条子，便走了进去，却不见柏树，只有一个斑白老翁在内。我便向他叩问，老翁说：“啊，柏树到琉璃厂去了，就回来的，啊，请坐等一等吧。”我便请教姓名，那老翁姓英，号畅怀，是绍兴人，我就坐下同他谈天，顺便等柏树。等了一会儿，柏树来了，彼此相见，谈了些别后的话。我说起街上招贴涂去了住址一节，柏树说：“这是他们书店的人干的，我的书卖得便宜，他又奈何我不得，所以出了这个下策。”哦，怪不得呢，我在老二有打听殷伯的住处，他们只回说不知道。这还好呢，有两回有人到琉璃厂打听我，他们简直的回说我已经死了，无非是妒忌我的意思。老二有家，等一回就要拿100部大题文符，怎么不知我住处呢？我又说起在街上找翠文斋招贴，看见好些包打丝胎招纸的话。柏树说：“你初次来京，见了这个自以为奇，其实稀奇古怪的多得很呐。这京城里面，就靠了这个维持风化不少。”我不觉诧异，怎么这个倒可以维持风化起来？在外省各处，常有听见生私孩子的事儿，唯有京城里出了一种宝货，就永无此项新闻了，岂不是维持风化吗？你还没有看见满街上贴的招纸，还有出卖妇科绝孕丹的呢，那更是米患于无形的善法了。说罢哈哈大笑，又谈了些别话，即便辞了回站。连日料理各种正事，柏树有时也来谈谈。一连过了一个月，接到季芝的信，叫我设法自立门面。我也想到常住在站里终非久计，但是我们所做的都是转运买卖，用不着热闹所在，也用不着大房子，便到外面各处去寻找房屋。在南横街找着了一家，里面是两个院子，东院那边已经有人住了，西院还空着。我便认定了，置备了些动用家伙搬了进去，不免用起人来。又过了半个月，季芝打发他的一个堂房侄子吴亮臣进京来帮我，并带我带了冬衣来。亮臣路过天津时，又把我寄存姓农处的行李带了来，此时又用了一个本京土人李在资帮着料理各项，我倒觉得略为清闲了一点。且说东院里住的那一家人姓福，门口绑着吏部福宅，与我们虽是各院，然而同在一个大门出入，总算同居的。我搬进来之后，便过去拜望，请教起台府，知道他号叫弥轩，是个两榜出身，用了主事迁分吏部，往来过两遍，彼此便相熟了。我常常过去，弥轩也常常过来。这位弥轩先生狄真是一位道学先生，开口便讲仁义道德，闭口便讲孝悌忠信。他的一个儿子名叫轩儿，只得5岁，弥轩便天天和他讲朱子小学，常和我说仁义道德是立身之基础，倘不是从小熏陶他，等到年纪大了就来不及了。因此我甚是敬重他。有一天我又到他那边去坐，两个谈天正在入垢的时候，外面来了一个白须老头子，穿了一件7破8补的棉袍，形状十分瑟缩，走了进来。弥轩望了他一眼，他就瑟瑟缩缩地出去了。我谈了一回天之后，便辞了回来另办正事儿。过了3-4天，恰好在家没事儿，忽然一个人闯了进来，向我深深一揖，我不觉愕然，

0: 定睛一看，原来正是前几天在弥轩家里看见的老头子。我便起身还礼。那老头子战战兢兢地说：“田在同居，恕我荒唐，有残饭岂赐我一碗半碗充饥。”我更觉愕然：“你住在哪里？我几时和你同居过来？”那老头子说：“弥轩是我小孙，彼此岂不是有个同居之意？”我不觉吃了一惊，如此说是太老伯了。请坐，请坐。哎，不敢，不敢。我老朽走到这边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只求有吃残的饭，赐点充饥，就很感激了。我听说忙叫厨子炒了两碗饭来给他吃，他忙忙的吃完了，连说几声多谢，便匆匆的去了。我要留他再坐坐谈谈，他说恐怕小孙要过来不便，说着便去了。我遇了这件事儿，一肚子狐疑，无处可问，便走出了大门，顺着脚步走去，走到山会驿馆，见了王伯树，随意谈天，慢慢的便谈到今天那老头子的事儿。伯树说：“弥轩那东西还是那样吗？真是岂有此理，这是认真要我们设法告他的了。”这到底是怎么样一桩事儿啊？福弥轩虽未补缺，到底是个京官，何至于把乃祖弄到这个样子？我倒一定要问个清楚。他呀，是我们历城同乡，我本来住在历城会馆，就因为上半年同乡京官在会馆议他的罪状，起了个底稿给他看过，要他当众与祖父叩头服罪，又当众写下了孝养无亏的切结，说明倘使仍是不孝，同乡官便要告他。当日议事时，我也在会馆里，同乡中因为我从前当过几天京官，便要我也署上一个名儿。我因为从前做过官，此刻已经是经商多年了，官不官商不商，便不愿放个名字上去。好得畅怀先生和我同在一起，他是绍兴人，我就跟他搬到此地来避了。论起他的家事，我是知得最详。那老头子本来是个火居道士，除了带别人讽经之外，还鬼鬼祟祟的会带人家画符治病，偶然也有治好的时候，因此人家上送他一个外号，叫做符醉灵。这个名气传了开去，求他治病的人更多了，居然被他积下了几百吊钱，生下一个儿子，却是很没出息的，长大了游手好闲，终日不务正业。老头带他娶了一房媳妇儿，要想仗媳妇儿来管束儿子，谁知非但管束不来，小夫妻两个反时时向老头吵闹，说老人家是个守财奴，守着几百吊钱不知拿出来给儿子做买卖，好歹也多挣几文，反要怪做儿子的不务正业，你叫我从哪个上头做起啊？吵得老头没了法儿了，便拿出几百吊钱出来给儿子做小买卖，不多几天亏折个庆尽。他不怪自己不会打算，倒怪说本钱太少了，所以不能赚钱。老头没奈何，只得又拿些出来，不多几天呢也是没了。如此一拿动了头，以后便无了无休了，足足把他半辈子积攒下来的几吊钱呢花了个一干二净。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卢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鲜果自奔，蜘蛛罗网护体，蜀道鱼粮防身，麋鹿见食等成群，无义之人可恨。在幽州边界上，刘氏兄弟同是操戈，大打出手啊。刘守文是战败而逃，被追出去四五十里地，来了救兵了。契丹八部大首领阿保机的先锋官萧迪鲁带着儿子到了。刘守文看见契丹的军队，一马当先来到前边，在马上一抱拳：“我是昌邑军的节度使刘守文呐。”按说刘守文这身份不低，他怎么那么客气呢？他求着人家了。萧迪鲁一提马的嘶缰，往前走了几步，也是一抱拳：“契丹八部大首领麾下先锋官萧迪鲁是也。刘将军，不必惊慌，闪躲一旁，待本先锋替你退敌呀。”哎呀，原来是国舅大人前来相助啊，刘某感激不尽呐，大恩不言谢。您要是帮助我退了追兵，重新夺回幽州，我愿以牛羊万头相赠啊。萧迪鲁心里话了：“重夺幽州，你想的还挺美，夺了幽州啊，还有你小子什么事儿啊？”他心里想的挺狠的，这脸上一点不挂：“哈哈，刘将军呐，那就是以后的事了。目前呢，咱们先破了追兵再说，你们先退到一边吧，看看我契丹的将士如何的英勇。”哎，是是是。刘守文带人退一边去了。就在俩人说话的功夫，赛典韦、袁兴钦一马趟翻就追到了。他瞧见刘守文躲到契丹兵旁边去了，知道他们是一伙的，连忙一勒丝缰：“吁，对面契丹的人马为何来到我幽州地界？本将军乃卢龙节度使刘守光帐下大将袁兴钦，刘守文乃是幽州叛将，还望尔等将其送回，不要插手此事。”袁兴钦这话呀，软中带硬，说软了镇不住人家呀，说硬了挑起了契丹跟幽州的争端，算谁的？刘守光还没到呢，打仗倒是不怕，打也得他说打呀，自己不能负这个责任。萧迪鲁撇嘴一笑：“嘿嘿，原来是赛典韦袁将军，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啊。我是契丹先锋萧迪鲁，这次南下是受大公子刘守文之邀，并非无故犯境。至于交出刘守文，这恐怕不妥吧。萧某耳闻二公子守光囚禁亲父，通奸庶母，滥杀无辜，私夺兵权，置人伦守独于不顾，实乃大逆不道之举呀。本来契丹不应该插手别人的内政，但刘守光天怒人怨，其罪可诛啊。我大契丹作为正义的民族，岂能坐视不管呢？”萧迪鲁还挺能说，那可是未来大辽国的丞相啊，文武全才，袁兴钦一介武夫，哪说得过他呀？气得他是一个劲儿的哇呀呀暴叫，是无言以对呀。

还好刘守光随后就到了，令其一举压住全军大队。袁兴钦，刘守文就在那边呢，你怎么不抓他呀？回二公子的话，契丹先锋萧迪鲁要袒护于他，没有您的军令不敢私自交战，贸然出手引起双方的争端，末将吃罪不起呀。刘守光在马上一笑，嘿嘿嘿，瞧不出来哈，袁兴钦呐，你长得粗大麻了滑的，心眼还挺多，契丹人怎么了？谁拦着咱们就揍他，本都督给你一支将令，去对面把刘守文给我逮回来。要说这刘守光啊，可越来越膨胀了，面对能征惯战的契丹呐，是丝毫不惧，这股的魂劲儿真是难能可贵呀。袁兴钦早就压不住火了，契丹那边太气人了，尤其是萧迪鲁的儿子萧翰，竖中指吐舌头啐唾沫，一个劲儿的挑衅呐。袁兴钦说声得令，踹蹬拱当马往前撞，拿手一指萧迪鲁，姓萧的，我家都督有令让你献出叛将，否则嘛，他把双戟这么一碰，我让你在卯的戟下做鬼呀。萧迪鲁满不在乎，小儿袁兴钦呐，你可真乃大胆，怎么和本先锋说话呢？来人呐，把他给我拿下。话音未落，在旁边闪出了大将耶律牛啊。国舅大人不要生气，末将前去取他的性命。说完了撒马勾奔阵前，也不通名报姓，抡狼牙棒是往下就砸呀。袁兴钦看他不报名姓，双戟和他一块往上一兜，开三件兵刃碰到一块了，火星四溅，烫肉，耶律牛这大棍就飞了。哎呀妈呀，好大的力气呀，我赶紧跑吧。我他要跑啊，袁兴钦冷笑一声，来了你就别走了，往哪儿跑啊。一翻腕子，双戟往下就拍，啪拍了个脑浆迸裂呀，跟拍苍蝇似的，一个照面，生死立判。萧迪鲁倒吸一口凉气呀，哎呀，好个猛将啊，谁再出马呀，可得给我掂量掂量，别白去送死。番将撤里花布跟耶律牛是把兄弟，他要给兄弟报仇，讨令出战呐。阵前通过明姓抖三股托天叉，哗楞楞就刺。袁兴钦呢，左手戟砸他这钢叉，身子往前一探，右手戟扎他这前心。撤里花布用插头崩开左手戟，哗楞用插短一挂右手戟，涮过插头来，扑噜又是一插。袁兴钦合戟往外一挂，当啷又挂出去了。两个人二马一错蹬，袁兴钦反背戟呼就到了，正砍到撤里花布的后脑勺上。这小子一声惨叫，头都没回，跑回本军阵，死尸落于马下，这算落了个全尸。袁兴钦走马杀二将啊，干净利索脆。幽州兵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呀。刘守光骑在马上，高兴的手舞足蹈的，一点人样子都没有了。契丹番邦这些人都惊了，没见过几个这么勇的悍将啊。一般来说呢，要论勇猛，还得说游牧民族的将官，人家那个吃生肉喝烈酒，野性十足啊。这汉族的将官呢，从小营养就不良，吃回肉跟过年似的，喝酒啊不敢论斤喝，你给我来二两，身体素质比不了人家呢。这就好比呢，你挑出一只最厉害的羊来，你让他跟最怂的狼打，挨咬的肯定是羊啊。契丹人占惯了便宜了，冷不丁吃了亏了，有点不习惯。好多番将都不敢相信袁兴钦怎么这么厉害呢。萧迪鲁有点沉不住气了，朝两边看了看，哪位将军愿意出马会斗袁兴钦呢？说完了居然没人搭茬儿。他儿子萧翰不能让爹尴尬呀。儿，萧翰冤枉啊。儿啊，你能行吗？不行啊，还是为父出马吧。哎，您放心吧，
我这两下子您还不知道吗？哪能让您出马呀？瞧好得嘞，孩子，能打就打，不能打咱们回来，我再上去。好嘞。孝汉拱当催马直奔两军阵，阵前勒马朝袁行钦点点头，姓袁的，不愧叫赛典韦，真不含糊啊，打我们契丹的大将就跟打小孩似的。我就问你，你知道本公子是谁吗？袁行钦一咧嘴乐了，嘿嘿，你脑门上也没刻着字儿，我知道你哪位呀？好啊，不知道啊，我告诉你，本公子乃契丹大先锋之子萧汉是也。你要还记不住，我揍你一回呀，管保你是印象深刻呀。袁行钦微微一笑，萧汉，你别耍嘴炮，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咱们是兵刃底下见真章。萧汉一抬腿呀，从脚趾沟得胜环上摘下八棱紫金人面锤，锤打流星改月，是搂头就盖。袁行钦晃双戟接驾相迎，四件兵刃相撞啊，两边的人听的是震耳欲聋啊，俩人都震的是虎口生疼，两匹战马打响鞭，昏昏暴叫，踏踏踏往后倒退。萧汉知道今儿这是碰上对手了，不敢大意，舞动双锤，使出了浑身的本领啊，锤打优势往下砸，双峰贯耳把人杀，野马分鬃惊人胆，白毫亮翅来插花，使锤的讲究搂打唐风盖拦搓崩啊，这八个字啊练好了不容易。萧汉这对锤呀、啊、使的是真好，他受过西域大雪山红衣喇嘛的真传呐、啊，八八六十四路密宗金刚锤练的是炉火纯青啊，比他爹萧迪鲁那锤使的还好呢。可以说呀，是契丹年轻人里边数得着的高手，心气高傲，从来就没服过谁。今天呢碰见袁行钦了，可算遇见对手了，大锤摇欢了，犹如疾风恰似闪电，是越打越勇啊。袁行钦也是一员猛将啊，这才刚出场，您往后听李存勖兵伐幽燕，袁行钦大战安重会、石敬瑭、李从珂三大先锋官，力挫周光甫、郭威、李嗣源，逼得大帅周德威亲自出马，就这个还把晋王李存勖给追到光武庙去了呢。您说这是多大的能耐呀、啊、他怎么这么大能耐呢？据说这袁行钦小时候啊在燕山遇见过一位高人，寒来暑往教了他八年的武艺，等到一夜学成了呢，这位高人走了，来得匆匆去得匆匆，高人嘛，来去无踪不留姓名。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为了抵御契丹人，经常啊在这当地啊招兵买马，袁行钦凭着一身本事成了刘家父子的得力战将，他就在这个刘守光手底下做事，小刘呢也很器重他，结果呀他敢帮助小刘把老刘给抓起来了。不管小刘是对是错，这袁行钦呢有点不问是非黑白的意思。返回来咱们还说萧汉这对大锤耍得虎虎生风，气势逼人呐，激起了袁行钦的斗志，好长时间没遇到过这样的对手了，能把这样的对手打趴下那才有意思呢，总打那些软柿子索然无味呀。赛典韦抖擞精神，晃动双戟，见招拆招，见势破势，看官定势，套势还招，以硬对硬，是对打对攻啊。这俩人岁数都不大，血气方刚，体力充沛呀，浑身亚赛有使不完的劲儿，兵刃相撞之声不绝于耳，两匹战马来回乱转，趟起尘土多老高嘞，人跟人斗，马跟马斗，两旁边的军队各自为自己的战将助威呀、啊、战鼓隆隆，瘪雷号角闷闷直响，军兵们摇旗呐喊，摇得膀子都疼，嗓子都喊哑了，不知不觉呀
这两员将从中午可就打到快日落西山了，

孝迪鲁真替儿子捏把汗呐。要是别人在那玩命啊，他不怎么担心，这是亲儿子呀，这是知子莫如父，自己要是上去把儿子换下来吧，儿子该不高兴了。萧汉这个人呐，一贯的心高气傲，打仗从来不服软，谁要帮他打仗就如同抽他大嘴巴子呢，回头啊他能给你犯俩月的脾气。萧迪鲁深知儿子的脾气秉性啊，所以也不能上去，就得在这儿看着，静观其变吧。刘守光才不管那套呢，他看着俩人打得这么激烈，一点都不担心袁行钦呐。反正袁行钦也不是他儿子，他还挺高兴，是鼓掌叫好啊，跟看戏的似的。看累了呢，都马上下来，叫人拿来临时的软床，他往上边一躺，又派人给弄了壶茶水，自斟自饮。喝饿了，别看别人不敢吃饭，他得吃，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肉，这哪是来打仗的呀，整个跑这儿度假来了。由于这一仗打的时间太长了，刘守光啊中途还眯了个午觉。您说像刘守光这样的人，不知道关心下属，不知道伦理纲常，只知道骄奢淫逸，吃喝玩乐，能满足自己的奢望就行的主，他能成大事吗？不提他了，还说袁行钦，打了半天了，人没吃，马没喂，人渴得嗓子眼冒烟啊，这马渴得顺着嘴角子直吐白沫。袁行钦心说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逢强制取，欲弱活擒吧。想到此节呢，他一拨马，虚晃一挤，是往下就拜呀。他往下这一拜，萧汉是真杀红脸了，拍马抡锤在后边紧追不放，好容易分出胜败来了，这要不是比武较量点到为止，能让你活着回去吗？得给死去的契丹将领报仇啊，非弄死你不可。袁行钦听着他追下来了，暗中从马鞍桥当中拿出一件特殊的案起来，叫什么名字呢？冲天骷髅锁。这个东西也在战场上不常见。什么样呢？是一条绳索呀，两边一头挂一个铁骷髅。怎么叫冲天骷髅锁呢？因为拴着骷髅这条绳索呀，到底有多长没谱。过去呀，有一种变戏法的，带着个小孩啊沿街卖艺，他拿出一条绳索来，这根绳索呢往地上一放，他一掐诀念咒，这绳索呀能钻到天上去，直到你看不见头为止。这时候呢，他让这小孩啊顺着这绳索爬上去，愣说孩子去蟠桃园偷蟠桃了。小孩越爬越高，最后啊也看不见了。一会儿的功夫呢，顺着空中啊扔下个大桃来，再过一会儿，小孩仿佛被神仙给抓住了，胳膊腿四肢全都给剁零碎了，哗啦扔下来了，是血肉模糊，这个惨呐。卖艺的抱着这堆零碎在这哭，太可怜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好心的人呢大把扔钱，不想花钱的呢看不下去了，那都得掏几个。都给完钱了，卖艺的收拾收拾，把死孩子往箱子里一扔，从这儿啊走不出五里地去，把这箱子盖一打开，小孩奔从里边蹦出来了，帮着大人拿东西，爷俩呀找饭馆吃好的去了。卖艺的用的这个就叫冲天锁，到底多长呢谁也不知道。袁行钦这条绳索呀跟卖艺的那个一样，要长有长，是要短有短，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它这个两边啊各自挂着一个铁骷髅，这骷髅啊是镂空的，只要往出这么一扔啊，摩擦空气能发出一种声音来，鬼哭狼嚎的，难听极了，扰人心神，是乱人魂魄呀，谁听见这个声音谁都心烦意乱的，你一烦躁就麻烦了，非中招不可呀。

0: 而且他这个骷髅呢，扔出去以后是张着嘴的，要是绳索上缠上东西，从那头一拽这骷髅，这嘴就合上了，咔嚓咬到绳子上，就把人给捆住了。咬不到绳索上呢，咬到衣服甲胄上，那头一拽，也得把人从马上给拽下来。这骷髅嘴里头还有牙呢，金刚打造锃光瓦亮，是锋芒利刃的。要是咬到肉上，那头使劲一拽，这刺啦一下子就得拽下一条的肉来。袁行钦轻易不用这暗器，凭他的本事，一般的时候也用不着。今天这肖汉太扎手了，从武艺上来讲，俩人是半斤八两，打到明天也叫不出个短长来呀。只有使用外科手段，奇招制胜了。迫不得已呢，他这才拿出了冲天骷髅锁。跑着跑着，袁行钦听见身背后马蹄声是越来越近了，时机已到，再不动手，等待何时啊？他在马上一回身，说了一声招，甩手打出骷髅锁。这骷髅啊，侠带风声，嗷嗷怪叫啊，绳索借着这个铁骷髅的惯性，一条直线奔着萧汉就来了。萧汉正追呢，骷髅一叫唤，他就一愣神，什么声音？这是这么难听，鬼哭狼嚎的，他这脑瓜子都疼啊，下意识的一捂耳朵。这是什么时候啊？打仗的，你捂耳朵干嘛呀？手也捂到耳朵上了，他也觉出不对劲来了，明白了，完了，骷髅锁呀打捂了，滴溜滴溜滴溜，把萧汉绕了三圈，咔吧这嘴一合呀，咬到绳索上了。袁行钦那边一看得手了，哈哈大笑，把双戟挂好喽，双手一攒劲往怀里一带，下飞，你给我下来吧。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爱佳，欢迎您的到来。说起理财，有很多的老年人在理财方面的特点是普遍比较保守，忍受不了资金损失，而且又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大多数都只在银行柜台处理资金业务，包括存钱、取钱、理财等等。所以老年人购买的理财产品必须足够安全才行，最好能保本保息。那么哪些理财产品比较安全，适合老年人购买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老年人的理财。我们首先来说国债。在日常的生活中和很多老年人接触，我发现呀，国债真是老年人的最爱呀。从每次国债发售日早上银行门口排的长长的队伍就知道了。国债的优势有很多，一是安全性高，是国家发行的，有国家信用作为担保，比存款还安全。二是门槛低，100元起购人人都买得起。三是利率高，2018至2019年国债3年期和5年期利率分别为4%、4.27%，要高于定期存款的利率，甚至高于大额存单利率。四是提前支取可以靠档计息，定期存款提前支取只能按照活期利率计息。但是国债之前最大的劣势在于太难买了，只有每年3月至11月的10至19日发行，而且几乎每个月的十日当天就能卖完，也就意味着全年只有9天能够买到国债。不过从2019年4月开始，国债全月发售，随到随买，这也彻底解决了老年人心头的大难题。我们再来说说银行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这种理财方式我们都很熟悉了，普通定期存款50元起存，但是利率普遍偏低，1年期平均利率不到2%，3年期和5年期平均利率在3%到3.5%之间。定期存款的最大优势在于购买便捷，随到随买，而且老年人最为熟悉。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利率要比定期存款高一截，1年期平均利率在2.25%左右，3年期和5年期平均利率在4.1%到4.2%之间，跟国债利率差不多了。大额存单的劣势在于门槛有点高，但是期限种类比较丰富，从1个月到5年，共有9种期限。我们再来说说这几年兴起的银行保本理财。银行的保本理财分为保证收益类理财产品和保本浮动收益类理财产品，前者保本保息，后者保本不保息。但从过去发行的保本理财来看，基本上都是保本保息，保本的结构性产品除外。目前保本理财的平均收益率在4%左右，期限大多在1年期以内。相同期限的保本理财收益率要比存款和国债利率高出了很多。但是现在问题在于，根据资管新规，从2021年1月开始，所有的保本理财都要彻底退出，以后银行再也没有保本理财了。这种情况下，爱佳建议老年人购买结构性存款，平均利率也在4%左右。结构性存款有利率上限和利率下限，不一定能拿到利率的上限，不过概率比较大，在70%左右。

即使是拿到低利率，这也比存普通定期存款划算。最后我们着重来说说保险理财。我们平时去银行办理业务的时候，经常发现现在银行代销保险很常见，而且中老年人是最大的销售群体。原因一方面，老年人对保险不太了解，银行工作人员稍加推荐就买了，这其中不乏一些上当的案例。另一方面是保险本身不会亏本，流动性比较差，而老年人对流动性的要求比较低，不太高。现在银行卖的年金险比较多，期限都在5年以上，一般是连续至少缴5年，然后规定5年之后可以固定每年领取一定的资金。但实际上保险理财的收益率不是固定的，而且往往也不太高，流动性很差，一旦提前支取就将面临本金损失。所以老年人购买之前还是要了解清楚，看看是否适合自己买。其实保险是家庭理财很重要的一部分，买保险是为了避免一些意外情况的发生。然而社会上可选择的保险很多，但保险从业者的素质参差不齐，造成很多用户对于保险有很大的误解，不知道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脱离了保障的本质。保险应该是保障风险，而不应该是既理财又保障，这样到头来保障也不够，收益也不高。所以说即使年化收益20%，我也不建议你盲目买保险。很多人都说买保险很坑很难，按照中国人的老话，熟人好办事儿，索性就直接找熟人买最方便了，以后理赔也方便，反正我保险公司有人。对于这种说法我并不反对，但是我们必须对自己负责。可以找熟人买，但前提是必须是一个专业的保险经纪人。如果你没有找到一个专业人士指导，或者完全不懂保险，这个时候我建议您别急着买，只是听信别人的吹嘘，这个保险多好，对自己多有用就去买，那可就离掉坑里不远了。我们买保险最根本的原因是通过较低的成本来转移发生风险的时候所需要的高保额。如果你选择了一个全家桶保险，或者有病治病没病返钱的保险，额度低，每年花的费用贵，甚至超出预算，其实是不符合保险的原理的。买保险咱们最主要的目的肯定是为了弥补一旦发生风险给我们带来的经济损失，但如果你不小心掉坑，那很可能弥补不了什么损失，还有可能给我们带来经济损失。所以我说，你要真不懂保险千万别买，否则到头来竹篮打水只是一场空。如果没有找到专业人士来协助你，被忽悠是分分钟的事儿。既然买保险这么难，那我们还该买吗？答案是肯定的，该买。这种有益于我们的东西我们不应该抗拒，但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就是，业内人士必须严格要求自己，而普通人也要具备基本的保险常识来避免踩坑。而避免踩坑的唯一方法就是学习。当我们真正了解通透保险之后，才能彻底认清保险行业的那些坑，更好地利用保险给我们的生活提供最大化的保障。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几类保本产品，还有两类产品也比较适合老年人购买。一是货币基金，现在几乎每家银行都有。二是活期理财。这两类产品虽然名义上不保本，但是风险极低。希望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几种理财方式能够帮助到您。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爱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一篇散文《记忆里的春节》，作者是王日新。不知道大家在听后能不能在记忆里找寻到自己儿时的春节。春节在我国历史悠久，是全年最隆重的一个节日，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一系列有特色的固定年俗，不少古老的年俗传承到现在。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春节

是色彩斑斓的。从春节到正月十五，山西晋中一带传统的民俗文化活动多姿多彩，赶年集、贴对联、挂灯笼、放鞭炮、烧塔塔火、游酒曲、打秋千、闹社火等等，真是热闹极了。这里从记忆里检索出几件印象最深的事儿，做一简要介绍。先来说说赶年集。进入腊月，大点的村庄都要开年集，农民互相交易用剩的农产品，小商贩销售各种过年的商品。我村是逢一五赶集，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好几条街，车水马龙，非常热闹。小时候可愿意跟大人们去赶集了，除了买年货看热闹外，还可以吃一碗香飘满街的猪油炒灌肠，感到非常满足。再有就是自制烟花，那时家里没钱买很多鞭炮，我们几个小伙伴就自制烟花放，把砖头的中间掏一个洞，底下留一个小孔放碾子，把木炭捣成粉状，再从厕所的墙底部挖来白色尿碱，然后和木炭粉搅拌均匀，就成了火药，放进放好碾子的砖洞内，压实封好，翻过来把碾子点着，立刻冒出了火花，有的能蹿三四尺高，这时小伙伴的脸上都显出了成功的笑容。此外就是游酒曲，每年过年时村里都要扎酒曲，类似圆明园的迷阵。酒曲用竹竿和较粗且直的高粱秸秆在事先画好的图案上插好，交汇处顶上隔一段放一盏油灯，便于人们夜间游玩。小伙伴们最喜欢夜游酒曲，转来转去有时好长时间才能走出来。有一次我们还碰灭了一盏灯，受到大人们的批评。观社火坛，过年时把预制好的木板房在街中间搭好，里面挂起阴曹地府审判处罚在人间做坏事的人的挂图，其中有下油锅、石磨磨、扔刀山、大锯锯等等血淋淋的图案，很害怕，看得人胆战心惊。有的小姑娘不敢看，旧时老人们以这种轮回转世的受教方式教育人们，在人间要积德行善，不要做坏事，要做好事。另外还有烧塔塔火，山西煤多，正月十五前每条街上都要搭一到两个塔塔火，用煤或泥土按一定比例拌在一起，和成泥状，制成砖头大小的煤泥块，用它垒成1.5米左右高的空心煤塔，然后从底部用柴火点着，可烧好几天，看谁家的旺，寓意新的一年人畜财三旺。大人小孩则拿着馍在火上烤着吃，据说吃烤的馍能辟邪去灾。看闹社火，有的地方叫花会，据传晋中一带从清代开始就有闹社火的习俗，直到现在晋中市每年正月十五都要举行中国晋中社火节，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小时候正月十五村里闹社火非常热闹，你看乐队在前面吹奏，后面依次有扭秧歌、跑旱船、倒骑驴等等，最精彩的属背弓铁弓队伍了。背弓是一人用架子背着一个小孩表演，铁弓是架子搭在马车上，每个架子固定好3到4个高低不同的小孩，用人推着铁弓走。这些小孩都化妆好，穿着戏剧中各种角色的服装，手里拿着扇子、手绢等，下面车子走着，上面孩子们翩翩起舞，表演各种动作，这种形式很受观众欢迎，因此把它称为空中舞蹈、流动杂技。我们小伙伴则跟着社火队伍前后疯跑，满街乱窜，开心极了。小时候盼过春节，春节到了又希望过得长一点，可转眼到正月十五了，春节便又匆匆溜走了，又开始了一年漫长的等待。欣赏完刚刚这篇回忆儿时春节的文章，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哀家，
当然除了

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时间，爱家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1: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0: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0: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

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

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

0: 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但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1: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0: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1: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0: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4: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5: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4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

0: 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1: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0: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 57.6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到新鹏管建有限公司调研，调研组走进企业生产车间，了解产品生产工艺、订单以及国内外市场拓展等情况，现场搭建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间沟通渠道，系统谋划助企举措。调研组强调，各相关职能部门要牢牢锚定问题导向，统筹安全生产底线与产业高质量发展主线，进一步下沉服务重心，前移服务端口，实打实帮助企业降低运营成本。要加快搭建产业链上下游供需精准对接平台，推动关联企业实现就近配套、联动配套，全维度为企业解难题、增动能。调研组希望企业依托自身多年积累的技术优势，逐步扩大优质产能规模，持续深耕海外市场，稳步拓宽国内市场，进一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政府副区长张宇参加调研。8月17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率队到营口盛泉高科材料有限公司专题调研安全生产工作。营口盛泉高科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分权、树脂等高新材料为主导，及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在企业厂区，调研组详细了解企业的生产工艺、设备运行、安全防护及应急处置流程等情况。调研组要求要始终树牢底线思维，把安全作为企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聚焦分权树脂生产全链条，建立动态风险清单，实行分级管控，任何时候都不能因为赶订单、抢进度而放松管理，要盯紧关键环节和薄弱部位，特别是高温作业、化学品储存、人员操作规范等容易出问题的节点，加强日常巡查和动态管控，做到隐患早发现、问题快解决。要坚持人防、物防、技防一起抓，既要完善制度、压实责任，也要保障投入，用好监测预警手段，持续提升企业整体安全防控能力。调研组还听取了营口盛泉高科扩建项目汇报，并就项目推进中的安全配套、要素保障等进行交流。今年上半年，扎根鲅鱼圈30多年的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完成了生产线迭代更新，提质增效显著，依托各项惠企服务实打实落地，企业安心谋发展，产销势头稳健向好。对此，辽宁新闻以惠企政策助力嘉里粮油产销两旺稳健增长为题进行聚焦关注。
1: 第一季度，我们报道了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运行了17年的生产线上的最后一批生产。那现在就在原来的位置上，利用两重两新补贴，总投资1000万元的新生产线，正在生产全新20升包装食用油。那这款产品填补了东北市场的空白，也将建立于港口优势，辐射全国。
2: 那我们这个生产线自动这个称重的灌装机，也是这个20升产能在整个集团最大产能的一台灌装机，1小时产能可以达到1500瓶。包括我们整条生产线，它是有追溯功能，可以查到我们包材是从哪里来，是哪天从哪个车辆发出去的，食品安全更有安全的保证。
3: 新产品量产后，增产增效的关键是如何快速挺进市场，打开销路。当地政府协调本土宣传资源，全方位给企业做宣传。
4: 鲅鱼圈区委呢，组织了2次，百名网红进企业，帮助企业宣传推广这个大型活动。同时呢，区里的一些公益性的广告牌也帮助企业作为它的新产品的一个推广。
3: 张博是临港工业区对接嘉里粮油的专属企业管家，全权负责企业与各职能部门对接。每逢技改升级关键阶段，他都会驻场跟进。这次上门走访，他盯上了企业中水排放带来的成本难题。
5: 我们水呢，夏天是完全可以全部使用的，冬天呢，因为那个冷泉厂的水的挥发量比较小呢，会用一部分。我们排污费呢，每吨是1.4元。
3: 照这样计算，企业每天剩余的800吨中水，一年下来的排放成本就是20多万元。水资源白白浪费的同时，也加重了企业经营负担。
4: 我们最近谈了一个新的项目，矿石加工类型的，它需要用一些中水，它也起到了一个降本增效的作用。同时呢，那个对家里呢来讲，它这个中水被再利用了，双方形成一个新的共赢。
3: 政策扶持助力生产线换新升级，资源对接实现水循环降耗，一升一降之间激活了产业发展潜力。接下来，嘉里粮油计划在 AI 场景应用上加大投产，提高产品多元化发展。
6: 项目落地全程有专人跟进，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让我们不用分心琐事，专心搞生产，搞创新。辽宁这片营商沃土壮大的企业，我们也愿意持续加大投资，和城市共同成长。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嘉里粮油加工产能持续释放，生产加工量大幅攀升，企业粮油加工原料进口金额同比增长20%。本台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7: 关于2026年伏季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伏季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伏季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伏季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7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起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一案八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历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4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 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4: 比赛开始，9秒58。
1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3: 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
7: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5: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7: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3: 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15: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7: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15: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7: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3: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7: 燃气使用后，您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3: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7: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

0: 好家园。全民参与防控违建，及时发现，及时举报，及时处理，打击违法建设行为，全面提升城市美好形象。
1: 礼仪体现细节，文明展现素质，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2: 以道德立身，以礼仪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0: 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3: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和你聊聊关于职场上负责的话题。负责任的大前提叫负对责任，这个对呢，就是一定不能影响本职工作，让自己的责任有边界感。那么如何去定义边界感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一下。首先是职能边界，也就是你的本职工作内容有哪些。大家在应聘的时候，猎头或者 HR 都会给你一个叫 GD 的东西，就是工作内容简述，这就是写在纸面上的职能边界。比如作为一个营销策划，本职工作就是把营销方案做好，给客户提案提好，将方案执行出来的质量把控好。作为一个程序员，本职工作就是把项目代码写好，保证项目能够准时上线。作为一个新媒体编辑，本职工作是做好选题，写好文章等等。只有清楚自己的职能边界，才能判断哪些是需要你负的责任，是不是应该去负。那么如何去判断呢？可以通过简单易懂的灵魂三问来进行评估。第一问，这个责任是我的本职工作吗？如果答案是 yes， 那么义不容辞。如果答案是 no， 那么负责是情分，不负责是本分。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公司雇你是先要把本职工作做好，不可喧宾夺主。第二问，如果不负这个责，会对我有什么影响？这个影响包括未来在公司的发展轨迹，你会获得或失去的东西，你和兄弟部门的工作关系，和老板的上下级关系，和客户的合作关系等等。用穷举法，尽量一个不落的都列出来。第三问，这个事情做好了和做砸了分别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做好了是更容易受到直系老板的青睐，还是获得同事的褒奖？做砸了会不会让自己背锅，成为了别人的替罪羊？一定要把这些可能的后果都提前的预想到。其次是人情边界，职能边界是写在纸面上明码标价的东西，但是有些事情啊是处于模糊地带的，说跟你完全无关吧也不是，但也不是100%都和你相关。这时候负责更像是一场职场情商的手段，如果你承担了本不该你承担的责任，那么要让那个本该承担责任的人清楚意识到，你这是卖了他一个人情，而不会长此以往如此。我以前有个同事，因为能力很强，经常会被卷入到各种大项目里，做着做着不小心就变成了核心人物，然后呢，本不该他做的事情慢慢的都丢到了他这边来。可是他既不会全盘接受，也不会全盘拒绝，而是先和项目负责人谈清楚自己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在自己的本职范围和对方的期望中取一个中间值。例如他在项目中的角色只用完成2项工作，但对方期望他能负责5项工作，那么这时他就会提出来自己负责3项工作，这多出来的1项工作就是他卖给对方的一个人情，并且他会通过沟通来让对方清楚意识到，我多负的这份责任实际上是在帮你的忙，而不是理所应当。而这一切的前提呢，就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职能边界在哪里，再去设定自己的人情边界，并且适当地让这个人情边界大过于自己的职能边界。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职能边界在哪里，再去设定自己的人情边界，并且适当让这个人情边界大过于自己的职能边界。总之一句话就是，我知道多出来的这些事情不是我的责任，但是会有选择的去做，就当做未来的人情投资。这个人情投资啊，就是你的职场名声，虽然你现在可能看不出它有什么回报，但是未来呢，却对职场生涯发展有着深远影响。除了这两个边界，最后还有一条做人底线，它是你的原则和下限。在这个底线之上的各种责任都可以有选择的去承担，但是在底线之下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妥协。我们都熟悉蜘蛛侠里的那句经典台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在职场上也是一样的道理。

能力和责任是划等号的，多大能力承担多大责任，这两者之间不能相差太远。许多年轻人在自己能力还不够的时候，急于在职场上表现自己，有时候啊，不是自己的工作也会抢着去负责，也许仅仅是想把事情做好而已，也许是想获得在公司更多的曝光机会。无论是哪一种心态，这都是一个上进的好态度，但不是一个有效的好做法。为什么呢？因为这无意间会侵犯到别人的领地，有时反而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得不偿失。我们来举个例子，我曾经收到一位听众的来信，向我诉说他在公司的困境。他的公司隶属一家知名营销传播集团，他所在的 A 部门平时经常要和隔壁的 B 部门和 C 部门合作。有一次给一位大客户做年度营销方案，本来他只需要负责市场调研和竞品研究部分，然后 BC 两个部门的同事顺着他的工作成果继续发展接下来的媒介策略和创意延展部分就行。结果呢，他嫌人家做的东西没有达到他的标准，开会的时候直接跳出来让 BC 部门的同事按照他的意思去修改。如果就事论事，其实他说的很多意见都有道理，但他的做法却是一副要取代人家自己上去干的架势，这就让 BC 部门的同事很不舒服了。人家表面上欣赏他的建议，可是背地里根本不理他，甚至还在老板那里投诉说他干扰部门工作流程。但实际上，如果把 BC 部门的工作全丢给他，他自己也搞不定。看得出来，他是一片好心，想对工作负责，把事情做好。可这样的做法很容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因为当你的能力还没有得到充分认可的时候，过于强硬的负责态度会起到反效果。这也是为什么职场上会有那么多吃力不讨好的情况出现。一方面呢，你超出自己的职能范围，负了不该你负的责任，本来就把一只脚踏入到了别人的领地，自然会让对方产生防御和抵触感。往不好的方向想呢，对方会觉得你是抢功劳来了，而不是帮忙的。另一方面，你的能力还没有达到能完全接管对方责任的层次，硬是要去负这个责，势必会占据你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甚至耽误了你的本职工作，两边都不能很好的顾及到，这样既上不去又下不来的尴尬状态，最后就变成了吃力不讨好。你觉得自己一片好心，人家却觉得你多管闲事儿。除非你能力超群，在对方一次次把事情做砸之后，能够一次就力挽狂澜，得到团队上下的一致认可，否则呢，还是量力而行。请记住，只有能力强的人才能承担更重的责任，否则容易搞砸。在未来漫长的日子里，你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会逐渐变成你的职场名片。当有人开始打听你的时候，会听到众口一词的话，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这句胜过任何浮夸的说辞和虚假的赞美，他是你未来行走职场时最好的注解。好了，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您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一个人看得够远才能走得够远，老话说烙饼再大也大不过烙饼的锅，一个人的成就再大也大不过他的格局。所以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不是天赋，不是出身，而是格局。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这篇文章，标题是你什么格局就什么命。格局越大心态越好，人加山等于仙，人加谷就等于俗。高度不够看到的都是问题，格局太小纠缠的都是鸡毛蒜皮。真正有大格局的人，视野广阔，志向高远，从来不为小事纠缠。曾国藩评判有功，升任二品大员，按道理他的官教也应该从蓝泥教换成绿泥教，以彰显身份。曾国藩觉得没有必要，他也不愿张扬，于是没让仆人换。结果他出门的路上，在一个窄巷里遇到了一顶绿泥轿，绿泥轿看到对面一个蓝泥轿居然不让路，顿时恼了，仆人气势汹汹地冲上去把曾国藩拖了出来。绿泥轿的轿帘也掀开了，那轿中的高官想看看谁那么大胆敢挡他的道，一看发现居然是曾国藩，那人连忙滚下轿子跪倒在曾国藩面前，不断地叩地，连声说大人恕罪大人恕罪。虽然受了侮辱，曾国藩却没有生气，一把扶起这位官员，安慰他不必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他不会计较。王阳明说持志如心痛，坚持自己的志向就如同心痛一样，念念之间一心都专注在痛楚之上，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说闲话管闲事呢？真正大格局的人，情绪稳定，心态良好，不纠缠不计较，一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正为如此，曾国藩创下了9年内连升10级的官场奇迹，成为一代名臣。格局越大见识越高，所谓格局，格是格物致知的格，就是认识见识的意思。一个人的见识里往往就藏着一个人的格局，一个人格局的大小也决定着见识的高低。在评判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曾国藩和左宗棠都功不可没，但是两个人的方略差别很大。曾国藩每到一处稳下营盘，先求不败，因而行动迟缓。左宗棠打仗比较血性，也比较灵活，所以啊，经常骂曾国藩贻误战机。两人的格局不同，见识自然也不同。曾国藩看的是太平天国的国运，看的是大事。当时的洪秀全沉迷享乐，太平天国内部内斗不断，只要自己稳住，那敌人就完了。左宗棠看的却是一城一池的得失，一两场战役的胜败。可他没有想过，战争看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很多时候要拼人品，与其依靠血拼去赌一把，不如老老实实稳住营盘，围城困敌，只要不犯错就是100%的胜利。孟子尽心上中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没有登高才能望远。一个人站得足够高，格局足够大，才能高屋建瓴，见识不凡。格局越大看得越远。国学大师钱穆老先生游弋做古刹时，看到一个小沙弥在一棵历经百年风霜的古松旁种一棵观赏植物夹竹桃。老先生由此感慨地说，以前僧人种树时已经想到寺院百年以后的愿景，而今小沙弥在这里种花，他的眼光仅仅是想到明年。
曾国藩说，谋大事者首重格局，一个人大事难成，不是才华不够，机遇不到，是因为心中的格局太小。小沙弥种花，仅仅想到明年赏花，而僧人种植松树，则是看到了百年之后的愿景。这就是见识的差别，有的人做事只看眼前的利益，有的人做事却看几十年的发展。下棋的时候，真正的高手都要往后看几步，提前想到对方可能落子的地方，并找到应对的方法。一个人看得够远，才能走得够远。谋大事者必要布大局。对于人生这盘棋来说，我们首先要学习的不是技巧，而是布局。大格局就是有足够大的视角去审视人生，站得更高才能看得更远，有大格局才能成大事。你什么格局就什么命，铁口直断的感觉，不过确实有一定道理。我是于飞，感谢收听丽人榜样节目。之外呢，欢迎您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于飞期待你的分享。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人生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
1: 营口市坝峪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